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0。

0: 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5到6级，转西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强降温，风力较强，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极不易发，无需担心过敏，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在深圳，从地铁实施进站安全检查的全覆盖，到多个站点安检口的高峰时段出现排队拥堵，再到听取建议，迅速推出优化措施。回溯这一过程与热议的焦点，留下了不少治理思考。公共安全是底线，尤其是在超大城市的地铁空间，强化安检，有效防范化解城市轨道交通运行风险，符合公众利益。同时呢，地铁是城市交通的动脉，事关群众日常出行，如何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求取平衡，是一道现实的城市治理考题。由此呢，也照见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一些规律性认识。

0: 全目标下需要把握权衡取舍的平衡度。真正的高效是安全前提下的高效，但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统一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从客运强度来看，自2023年12月起，深圳地铁已经连续31个月位居全球第一。那么今年呢，是每年把大量市民安全高效地送往目的地，关乎幸福感，也影响城市的竞争力。以系统思维统筹安全与效率，以精准思维把握动态与部署行动，才能够找到最大公约数和利益的平衡点。城市里两难甚至多难的考题不少，既检验担当，也考验智慧。比如说老幼共托模式，一站式解决了养老育幼的问题。烧烤进厅炉子换环保炉，既保证了摊主的生计，又避免空气污染，破解露天烧烤的治理难题。关键呢，就在于因地制宜的破题，创造性落实求解。场景变化当中，需要提高公共政策与现实需求的适配度。一座千万级人口城市的地铁系统，从出现拥堵到调整方案、增配人手、优化动线，短时间内就回应了质疑，做出了改变，体现一盘棋的动员力和执行力，也彰显治理能力。这说明呢，现实场景和群众需求是动态变化的，公共政策的优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科学决策的基石。一项公共政策的调整，事先应进行充分的论证，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并对可能产生的效果做预判，准备好预案，为政策切换留足适配的窗口期，避免急刹车、急转弯，有利于平稳过渡，避免新风险的滋生。解决好复杂问题的方程式，需要细化效能与民生的颗粒度。技术赋能是可靠路径，随着我国人工智能等产业跑出加速度，破解城市治理难题的工具箱也将持续丰富。以安检为例，从人脸识别、智能判图、毫米波安检仪到大数据画像、信用安检、白名单制度，与传统的人海战术、开包检查相比呢，如今完全可以在无感安检上加强探索的应用，既守住安全底线，又保障乘客的体验。众智众力是城市治理最宝贵的资源。深圳市民在遭遇排队拥堵的时候，选择理性发声，提出建议，推动了共同解题，遇到民生问题，就应当大家一起商量着办。这样呢，探讨具体深入，解题思路更多，共识也会凝聚。地铁进站是老百姓的身边小事，也是思考城市治理的生动切口。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一点一滴优化政策措施，城市的明天将更加的美好。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同将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

0: 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曾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指出有的简单化、一刀切、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当前是“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有力有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至关重要。然而，少数地方和部门在具体工作中看似贯彻落实、雷厉风行、态度坚决，实则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发展规律、漠视群众诉求，存在一刀切问题。这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背道而驰，必须旗帜鲜明、亮剑纠治。一刀切是治理层面久治不愈、纠而复生的顽疾，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比如有的地区不顾实际，盲目上马有关产业园，最终入驻企业寥寥无几，大片土地长期闲置；有的地方搞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简单粗暴地关停合法能源消费和生产企业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一刀切问题，让惠民政策走形变味儿，利民举措落地打折，不仅消磨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阻碍基层治理创新活力，更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侵蚀群众获得感，埋下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隐患。一刀切问题表现各异，而病灶同源，其症结在于重统一标准，轻个体差异；重刚性落实，轻因地制宜；重任务交账，轻治理实效。习惯于用一套模板管全域，一种方式抓落实。一刀切屡禁不止，看似是工作方法问题、能力本领问题，本质是政绩观这个思想总开关出现了松动偏差。首先是为民造福的初心淡化，少数党员干部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割裂对立，把个人进退得失、仕途升迁放在首位，把群众冷暖安危、长远福祉抛在脑后。其次是科学施策的本领欠缺，面对奋进十五五的新任务，一些党员干部不懂新形势，不会新办法，不熟新路子，只能机械地照抄照搬上级部署，最终用一刀切应付交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苦干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纠治一刀切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正本清源、靶向施治，从思想、方法、能力、机制方面全方位的纠偏正向、全维度。

0: 一致增效。从思想层面，还养求真务实、久久为功的从政品格。常态化下沉产业一线、基层一线、民生一线，摸清堵点、难点，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贯通，让宏观政策贴合基层实际，让上级部署适配地方禀赋，让治理举措顺应群众期盼。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6: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7: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6: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6: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为保障我市夏季旅游高峰期道路交通安全有序，伊春交管部门通过加强交通管理、优化服务举措、深化宣传等方式，为游客提供安全有序、畅通舒适的道路交通环境，助力我市旅游经济蓬勃发展。那本期的交警在线栏目呢，我们邀请到汤旺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副队长随贺警官做客直播间，就夏季护游工作中汤旺交警采取的具体举措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随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0: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这个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呢，作为国家级5A 景区，以独特的地貌特征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那么进入夏季以来呢，游客的数量也是出现了大幅的激增。随警官，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汤旺交警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做好夏季护游工作呢？
10: 好的，主持人，进入夏季以来，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迎来了旅游旺季，游客流量持续增长，景区内部及沿线道路的交通管理压力也随之增加。针对夏季交通特点，我们主要开展四项工作。第一是提前研判布防，实行精准勤务，我们紧盯夏季旅游高峰。

0: 通规律，结合节假日、周末客流量特点，动态调整警力部署，实行高峰延时执勤、屏风动态巡控，夜间定点值守，重点紧盯景区出入口、旅游连接线、城区繁华路段等关键点位，做到警力跟着车流走，勤务跟着隐患走，全面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第二，是落实外围转运分流，缓解景区核心拥堵。针对景区车位有限、高峰期车辆积压问题，我们常态化启用外围远程远端分流、近端疏导转运模式，在景区外围设置分流点位、临时转运区域和备用停车区域，引导过境车辆远端绕行，旅游车辆有序接驳停放，从源头减轻景区入口交通压力。第三，是严查重点违法，守住安全底线。夏季游客自驾出行需求增大，我们聚焦旅游客车、私家车、短途接驳车辆，重点严查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系安全带、违法停车等高频风险隐患，同时常态化开展道路隐患动态排查，对路面破损、警示标识缺失、路口视线遮挡等问题进行整改。第四，是强化巡防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我们采取了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查立体化巡防模式，全方位覆盖景区周边及重点道路，在保障执法的同时，同步做好便民服务，主动为游客指路导行，协助停车处理轻微刮蹭事故，帮助解决突发求助，让旅客出行更安全、更有序、更暖心。
1: 那么隋警官，我们还想请您介绍一下哈，我们陶望交警在今年夏季护游的工作当中，那么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护游最大的亮点是落地一引、二转、三线分级疏堵工作机制，通过智慧停车场实时发布车位信息，做好远端引导，车流饱和后启用外围换乘接驳转运游客进入景区，旅游高峰在外围道路实施动态限速，同时依托视频监控、无人机路面巡逻，构建空地立体巡防，提前发现处置路面突发状况，切实解决游客停车难、道路一拥堵问题，守护游客出行安全畅通。
1: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请您啊，为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分享一些出行的安全注意事项，好吗？
0: 好的，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和保养，发现异常一定要维修，不要驾驶带病车上路行驶，规划行车路线，检查车况，预备三脚架、灭火器，了解天气、路况等信息，错峰避堵。选择自驾出行时，请全程系好安全带。如果带儿童出行，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驾车出行，确保睡眠充分，白天连续驾驶不超过4个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休息，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在这里，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够来到伊春，这里不仅有绿意盎然的森林氧吧、如梦如幻的湿地风光，更有伊春交警全程为您暖心守护，让您的旅途更加安心畅通。
1: 好的，也非常感谢隋警官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到。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

0: 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 我市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2: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3: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2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今年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27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美国拟调查制裁我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回应，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东京地方检察院27日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决定于27日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籍张世平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哈电集团原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国家监委、原驻哈电集团监察专员杨洪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的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27日夜间至30日，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甘肃、陕西、四川、重庆、云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27日下午2点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近日，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等一行三人深入伊美区铁力市嘉荫县，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汇报等方式调研指导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伊美区第二幼儿园、铁力市日月峡镇张道亭五老工作室、嘉荫县佛山社区关工委等地，调研关爱阵地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了解基层关工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新时代关工工作主线，树立大关工理念，明晰关工组织职能，激活基层活力，组织五老开展关爱育人活动，持续优化升级两站两市等基层服务平台功能，补齐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短板，推动城乡关工工作均衡发展。要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救助核心职责，全力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7月26日，一起超伊美区第三届三对三街头篮球争霸赛开赛，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的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地展现了群众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十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来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伊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

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一个月左右，从即日起至八月底，每晚都将持续的举办精彩比赛。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1: 宋代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李清照早年生活忧郁，晚年遭际坎坷，故其词从创作风格上看，明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大多描写青少年时期生活，表现出他对大自然的喜爱，或对爱情的追求和纯真。后期则主要是描写个人遭遇，抒发故国之思，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其词善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形象，描绘细腻心情，语言风格明快自然，朴素清新，流转如珠，充分体现词音谐音律别是一家的创新主张。现存的两首《如梦令》，从表现手法上看，都侧重勾勒线条，写意传神，往往通过一两个字，一两句话，达到概括表现主题的目的。从表现内容上看呢，也都是反映了作

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都从醉酒、花美等自然界的变化中刻画主人公热爱生活、珍惜生活和青春的朴素感情。但从用语、造句以及意境内的创造上去把握，我们也可以从这两首词中看出李清照创作的不同时期、不同特色和世人不同的语言表现技巧。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第一句，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里的雨疏风骤是指雨点稀疏，晚风极猛。浓睡不消残酒，意思是虽然睡了一夜，仍有余醉未消。浓睡是酣睡的意思，而残酒呢，是尚未消散的醉意。这句话的意思是，昨夜雨虽然下得稀疏，风却刮得极猛，沉沉的酣睡却不能把残存的酒力全部消尽。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卷帘人，有学者认为这里是指侍女。这句话的意思是问那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的海棠花现在怎么样了呢？他说海棠花依然和昨天一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句的意思是你可知道，你可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词作。李清照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其词流传至今的只不过是四五十首，但却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之大宗矣。这首《如梦令》便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和词人的才华。小词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起首两句，词面上虽然只写了昨夜饮酒过量，翌日晨起，宿醒尚未消尽，但在这个词面的背后还潜藏着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昨夜酒醉是因为惜花。这位女词人不忍看到明朝海棠花谢，所以昨夜在海棠花下才饮了过量的酒，直到今朝尚有余醉。三四两句所写是惜花心理的必然反应，尽管饮酒致醉，一夜浓睡，但清晓酒醒之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儿仍然是园中的海棠。词人情知海棠不堪一夜骤风疏雨的柔损，窗外定是残红狼藉，落花满眼，却又不忍亲见，于是试着向正在卷帘的侍女问个究竟。一个侍字将词人关心花事却又害怕听到花落的消息
不忍亲见落花，却又想知道究竟的矛盾心理。

0: 对女主人委屈的心事毫无察觉，对窗外发生的变化无动于衷，也表明词人听到答话之后感到疑惑不解。他想，雨疏风骤之后，海棠怎会依旧呢？这就非常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两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既是对侍女的反诘，也像是自言自语。这个粗心的丫头，你知道不知道，园中的海棠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稀少才是。这句对白写出了诗画所不能到，写出了伤春忆春的闺中人复杂的神情口吻，可谓传神之笔。应是表现词人对窗外景象的推测和判断，口吻极当。因为他毕竟尚未亲眼目睹，所以说话时要留有余地。同时，这一词语中也暗含着必然是和不得不是之意。海棠虽好，风雨无情，它是不可能常开不谢的。一语之中含有不尽的无可奈何的惜花情在，可谓语浅意深。而这一层惜花的殷殷情意，自然是卷帘人所不能体察，也无需更多理会的。他毕竟不能像他主人那样感情细腻，那样对自然和人生有着更深的感悟，这也许是他所以做出上面的回答的原因。末了的绿肥红瘦一语，更是全词的精绝之笔，历来为世人所称道。绿代替的是叶子，红代替的是花，是两种颜色的对比。肥形容雨后的叶子因水分充足而茂盛肥大，瘦是形容雨后的花朵因不堪雨打而凋零稀少，是两种状态的对比。本来平平常常的四个字，经词人的搭配组合，竟然显得如此色彩鲜明，形象生动，这实在是语言运用上的一个创造。由这四个字发联想，那红瘦正是表明春天的渐渐消逝，而绿肥正是象征着绿叶成荫的盛夏的即将来临。这种极富概括性的语言又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首《如梦令》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充分体现出作者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全词篇幅虽短，但含蓄蕴积，意味深长，以景衬景，委曲精工，清灵心巧，对人物心理情绪的刻画栩栩如生，以对话推动词意发展，跌宕起伏，极尽传神之妙，显示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最后，我们就一起再来朗诵一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山峦云海，地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3: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3: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9度，并伴有西南风5至6级转3到4级。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长裤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极易复发的，因为风力较大，而且湿度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无需担心过敏问题，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当

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8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20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9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北龙江，龙江人的夏日仪式感，一起去江边充个电。黑龙江省水系众多，江河广布，黑龙江人独有的充电方式，去江边。清晨遛弯的人，白天拍照打卡的游客，来往的游船，江面上飞翔的江鸥，晚上唱歌的乐队，不管什么时候去江边，都会有不一样的治愈风景。碧水蓝天，晚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是独属于黑龙江人的治愈密码。

如果问哈尔滨哪里的本地人最多，有一个地方一定榜上有名，那就是松花江畔。台阶上长满了乘凉的市民和游客，有人发呆，有人遛弯，有人喂江鸥，有人拍照，有人唱歌。江边20分钟专治不开心，傍晚坐在台阶上看夕阳把江水染成金色，在江边坐上那么一会儿，瞬间就可以烦恼空空。围观着人鸥同框的浪漫画面，江鸥盘旋，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让我们沿着斯大林的公园散步，吹着晚风，再来根马迭尔冰棍，舒服。

若你想寻一处既能避暑又能沉醉于自然奇观的地方，统江三江口定是不二之选。这里黑龙江与松花江交汇，两江之水北黑南黄，泾渭分明，如大自然挥洒的调色盘。而落日余晖下，江面更是被染成了金红交织的绸缎，美得令人屏息。在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远眺，芦苇荡随风摇曳，群鸟掠过金色的江面，湿地与晚霞交融，仿佛置身于云端仙境。

生鱼的爽快，全鱼宴的丰盛，搭配着赫哲族秘制蘸料，每一口都是江河的馈赠。就着落日的余晖，品尝着江鱼的极致鲜甜。

中国境内的松阿察河与俄罗斯伊满河在虎头汇合，形成了905公里的乌苏里江。乌苏里江的起点位于鸡西虎林虎头旅游景区，欣赏乌苏里江两岸风光的最佳打卡地，非乌苏里江第一塔莫属。坐落在虎林植物园内的乌苏里江第一塔，登55米高的观光塔，俯瞰江流蜿蜒。虎头旅游景区内还有许多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侵华日军虎头要塞遗址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是虎头景区的灵魂所在，一定不要错过。

龙江罗北县的龙江三峡江段，因为壮美的风光被誉为北方的小三峡。一江之隔的对岸就是俄罗斯，而峡谷最窄处只有300米左右，两岸山峦叠嶂，放眼望去竟是满眼苍翠和奔腾江水。乘船游江，感受船行峡谷中，人在画中游。欣赏完龙江三峡美景，还可以登上名山岛景区，这里绿树成荫，走在路上就能感受到习习的江风，呼吸着充满草木味的新鲜空气，这里是亲近自然避暑纳凉的绝佳选择。朋友们，来到鹤岗的龙江三峡，那么必须打卡鹤岗小串，三分熟，肥瘦手筋，炭火香混着肉香，绝了。

龙江大桥是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首座现代化公路大桥，是连接中俄两国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更是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桥、发展之桥、希望之桥。在中方桥头一侧建有大桥观光塔，观光塔高达21.5米，最大直径长达20米，游客登此塔可以观江水波光粼粼，闻花海香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上大桥横卧雄姿。傍晚等一场蓝调时刻，每当夜幕降临，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天的景致迥然。

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请别宅在家里了。黑龙江的江边有风、有景、有故事，等你来发呆、遛弯、吃鱼、看落日。朋友们，来江边吧，充个电，回来又是满格能量。在这个夏天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龙江，感受着这份独特的夏日仪式。

听众朋友，出去旅行，与其走马观花，何不寻一个地方安静放松的小住几日，看山看水，吹吹风，又或是带上心爱的人去过几天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舒缓生活。没有电子产品，没有人情世故，只有远山的山鸟啼鸣，近处的五谷烟火。在这里你会爱上古镇小楼中挺明的闲情，也会爱上午后阳光下打盹的慵懒，更会爱上海风拂过脸颊的惬意。带上美丽的心情去旅行吧，带上感恩的心情去旅行吧。

林海绵延，铺陈像天气，凉风习习送来舒爽的气。在宜春开启着森林康养的旅游旺季，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在天然氧吧当中深呼吸深睡眠，在绵延的群山之间尽享惬意时光。宜春市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深耕森林生态旅游主业，着力构建全景融入、全市皆宜、全季全域旅游发展，通过强化旅游产品供给，推出旅游精品线路，发展避暑加业态融合，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等行动，着力提高服务效能，优化发展环境，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全面叫响林都宜春森林里的家品牌。

而此时正是零度一春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凉爽宜人的温度，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邻居特色的文化体验，让更多的游客从参观打卡转变为沉浸式体验。宜春日益成为候鸟式的旅居目的地，宜春市持续加大引客入宜的各项工作，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组织编制宜春市避暑湿地等旅游规划，出台宜春市支持生态康养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经十条，科学指导全市旅游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森林康养为主攻方向，伊春市目前已建成国家和省级森林康养基地、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12家，3条文旅康养线路入选全国旅游精品线路。来自北京的李玉新教授一家选择在风景如画的溪水林场避暑旅居，他们住的地方就在景区里，不仅随时可以徒步登山，新鲜采摘的瓜果蔬菜也比在城里吃得更有味儿。李玉新说，这里的空气都带着松香味儿，常年呼吸这样的空气，肯定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伊春市文旅推介团深度开发客源市场，广泛推介红松故乡22度的森系夏天美景美食，邀请大家到伊春避暑纳凉。持续攀升的旅游客流尽显着灵都伊春。

森林里的家的吸引力。伊春招商国际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说，经协会研判，今年夏季伊春将迎来了一个史上最火热的旅游旺季。当前全市旅行社的计划团队已经排到了九月末，伊春的各大酒店的夏季客房基本被预定一空。据伊春市招商国旅、中青国旅、华信旅行社等七家主要旅行社信息，以5天到6天的长期旅居团而多。

时分，静静的乌马河在两岸的灯光的映衬下闪烁着粼粼薄光，河岸一侧的伊春市乌翠之下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和市民前来消夏游玩，在这里有各种的美食大排档，也有可以供游客仰望星空的露营地和免费观看的露天电影。伊春市通过精心策划多项文体活动和体验项目，通过多样的文旅活动微场景，让游客慢下来、静下来、留下来，让差异化的文创园、田园综合体、汽车营地、特色精品民宿满足了游客的休憩、度假、疗养、研学、运动等不同的康养需求，让游客望山见水、忆乡愁，多元化沉浸式游玩。朋友们，伊春市首批引进了共享山地车，即投放在网红打卡地溪水机场路和热门景区，倡导着绿色低碳的旅行方式，也打造着最美骑行路，让您来到这里快进漫游、沉浸畅游、舒心乐游的旅游体验受到了游客的广泛好评。近日来自湖北的游客徐健带着他的家人游玩了铁力市的好几个村落，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世外桃源让他们流连忘返。徐健说，武汉这几天都是36度以上，铁力的温度最高只有25摄氏度左右，早晚特别凉爽，而且这边的食物都很健康，环境也美。来到这里之后，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再去逛一逛，亲近着山水田园，品尝美食，这种悠哉悠哉的旅游体验太棒了。

朋友们，伊春市将组织策划更多具有林区特色的节庆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天天有看点，让游客多场景多层次的体验伊春市的旅游魅力与活力。

做好旅游行业安全运行的保卫者。伊春市发挥着一加五互游专班作用，建立了旅游安全四个清单，以及针对重点的旅游景区、娱乐场所和文化娱乐场所开展多频次检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做好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工作，妥善处置突发情况。为全面做好互游便民各项工作，伊春公安积极推进落实全局互游专项行动，做好巡护防控、交通疏导、服务救助等各项互游重点工作，为来伊春的游客营造安全舒心满意的旅游环境。

朋友们，在这个夏季，欢迎你走进我们的宜春，来到我们的宜春，共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迷人的风景。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旅行，来宜春吧，来到这里，在这样的一个天然氧吧当中进行着深呼吸、深睡眠，在绵延的群山当中尽享着惬意时光。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6: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7: 快乐出行。

夏日自驾风光，油门一踩，自由就来。朋友们，去自驾吧，公路没有尽头，风景没有重复。七八月份是一年中最值得出发的季节，草木疯长，湖水正蓝，连风都带着自由的味道。

夏天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把车窗摇下来，让风灌进来，窗外的风景在流动，心里的烦恼在消散。在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是七八月份去游玩的必去的六条自驾天花板路线，每一条都是此生必驾。朋友们，这六条绝美路线今生一定走一次。

就是新疆独库公路。不走一趟独库，自驾生涯都不完整。独库公路一年只开五个月，错过了这几个月就得再等一整年。全长561公里，横穿天山，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雪山、峡谷、草原、湖泊轮番上阵，每一帧都像电影里的画面。

独库公路路线推荐，独山子、乔尔玛、纳拉提至巴音布鲁克、大小龙池、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全程561公里，建议走3到4天。7到8月旺季，北段必须提前在官方的小程序预约，每天限3强辆车，全程限7座及以下车辆，温差极大，短袖加厚外套缺一不可。加油建站就加满，别等亮灯了再找加油站。山区无信号，提前下好离线地图。

0: 想你。
1: 中国最长的边境公路，这就是东北边境公路 G331，沿着中朝、中俄、中蒙边境一路蜿蜒。七八月的东北，平均气温只有20多度，天然的大空调。从丹东出发，沿着鸭绿江一路北上，穿过长白山的原始森林，经过珲春，一眼望三国。公路两旁是白桦林、向日葵花海和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车少景美，开起来太舒服了。
2: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
1: 边境公路 G331 这样的一条路线，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从丹东出发，之后到吉安，再到临江，之后是长白山，再到珲春、绥芬河、抚远至黑河，最后到达漠河，全程大约是4000公里，建议安排10到15天。部分的林区路段没有手机信号，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漠河的北极村需要提前3天预约门票，驱蚊液一定要带好，因为林区的蚊虫多到让你怀疑人生。来到这里，早晚温差大，带件厚的外套，晚上是盖被子的那种。

0: 呼伦贝尔的夏天是上帝打翻的绿色调色盘，七到八月草原进入全盛期，绿草如茵，野花盛开，牛羊像珍珠洒在无边草海。朋友们，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不去草原等于白过。在这样的路线当中，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呼伦贝尔大环线，不走回头路，草原、森林、河流、湿地、边境全部拿下。推荐的路线是从海莱尔出发，直到末日格勒河，再到格吉古纳、市委、恩河、黑山头、满洲里、阿尔山，返回海拉尔，全程大约1500公里，建议安排7到10天左右。
1: 我飘在我心间。
0: 呼伦贝尔大环线全程路况极好，轿车无压力，旺季的住宿需要提前1个月订，蒙古包每天晚上500到800元，非常抢手。早晚温差15度以上，白天是短袖，晚上是羽绒服，而且草原的蚊虫多，驱蚊液和长裤这是必须要带的。

如果你想选择一条路线看遍中国大西北所有极致风光，那我们就来青甘大环线。

七到八月份，这是青甘大环线的颜值巅峰，一路下来，湖泊盐湖、戈壁雅丹、沙漠雪山、草原丹霞全收入囊中，每天车窗外的风景都不重样。尤其是七月的文园，百公里的油菜花海沿着公路铺展，远处的祁连雪山做背景，美到不想说话。

青甘大环线路线推荐，从西宁出发，再到青海湖、茶卡盐湖、 U 型公路、水上雅丹、敦煌、嘉峪关，直到张掖七彩丹霞。青甘大环线全程大约3000公里，建议安排8到10天左右。这条路线当中，我们要感受到的是紫外线极强，我们要带的防晒霜一定要大于 SPF 大于50的，墨镜和帽子缺一不可。部分的无人区没有信号，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见加油站必须加满，带足饮用水和干粮，有些路段几十公里没有补给。

0: 朋友们，
1: 想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过夏天吗？香格里拉环线就是答案。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普达措的高山湖泊，稻城亚丁的三生山，一路都是信仰与风景的交响。从丽江出发，海拔一路攀升，眼睛在天堂，灵魂在洗涤，每一步都离天空更近一点。

香格里拉环线路线推荐从丽江出发，之后到胡跳峡，再到香格里拉，之后是稻城亚丁、理塘，然后返回，全程大约是1200公里，建议安排7到10天左右。香格里拉环线全程海拔在2400到4700米之间，高反是绕不开的坎儿。提前一周吃红景天，在车上备好氧气瓶，不要剧烈运动。7到8月呢是雨季，要注意沿途的落石和塌方。SUV 更加稳妥。说到了稻城亚丁的，它的徒步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在出发的时候一定要穿上舒适的登山鞋，而且要备好雨衣。

此生必驾318，这句话不是口号，是每个自驾人的终极信仰。川藏线 G318，此生必驾。从成都到拉萨，2140公里的朝圣之路，翻越14座的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穿过平原、峡谷、草原、雪山。

七到八月的318绿意盎然，新都桥的光影让芜湖的碧水和林芝的小瑞士每一段都值得停下来好好看。川藏线 G318 路线推荐，从成都出发，经雅安、康定、理塘、芒康、林芝抵达拉萨，全程大约2140公里，建议安排10到12天左右。7到8月份是雨季，一定要注意落石和塌方， SVUV 是首选。住宿的条件一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沿途的海拔起伏是很大的，高反药、氧气瓶、厚外套这是必备的。加油尽量在大城镇加满，小地方的油品不稳定。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2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今年六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今年一到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27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美国拟调查制裁我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回应，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东京地方检察院27日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决定于27日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张世平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哈电集团原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国家监委、原驻哈电集团监察专员杨洪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的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27日夜间至30日，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湖南、

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甘肃、陕西、四川、重庆、云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27日下午2点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近日，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等一行三人深入伊美区铁力市嘉荫县，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汇报等方式调研指导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伊美区第二幼儿园、铁力市日月峡镇张道亭五老工作室、嘉荫县佛山社区关工委等地，调研关爱阵地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了解基层关工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新时代关工工作主线，树立大关工理念，明晰关工组织职能，激活基层活力，组织五老开展关爱育人活动，持续优化升级两站两市等基层服务平台功能，补齐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短板，推动城乡关工工作均衡发展。要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救助核心职责，全力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7月26日，一起超伊美区第三届三对三街头篮球争霸赛开赛，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的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的展现了群众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来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伊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一个月左右，从即日起至8月底，每晚都将持续的举办精彩比赛。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沉迷的生活颠倒，他傻，这里混乱七八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呢，首先和雨桐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生活面对面。
3: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2: 听众朋友，别再因为宠物生病让钱包大。

出血了，每月一杯奶茶钱，生病意外都能报。最近在上海工作的丹尼，为了给宠物狗买保险，在各种广告之间挑的是眼花缭乱，想买但不知道该买哪一款，很是困惑。中国养宠家庭渗透率2023年达到了 22%， 精细化养宠渐成趋势，越来越多人开始给宠物上保险。宠物保险都保障什么？能够在关键时刻减轻养宠人士的经济压力吗？近日呢，媒体的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沈阳的梁女士前不久为宠物猫购买了每月88元的大病医疗险。梁女士说，猫咪之前吞食异物、手术等费用花了近2万元，宠物看病呢比人还贵，买了比不买呢安心一些。而这几年国内宠物数量持续增加，养宠理念发生变化，不少人和梁女士一样为宠物购买了保险。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的数量超过了 1.2 亿只，较2023年增长 2.1%， 宠物精细化养育渐成了趋势。宠物医疗费动辄成百上千元，更多的养宠人士希望通过宠物保险缓解经济压力。天津市民小江的宠物猫因为胃肠炎去医院检查治疗，一共花费了1900多元，保险理赔1200多元，理赔的速度挺快的，感觉买保险挺有用。那四川一家宠物医院的运营人员孙欧说，前些年宠物看病走保险的案例很少见，现在明显变多了。今年以来，他所在的医院平均每月保险诊疗单是40单。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的宠物保险包括医疗险、责任险、意外险等等，其中医疗险产品超过20款，主要面向宠物猫和宠物狗。平安保险、国泰保险等机构都是推出了相关的产品。医疗险主要报销宠物就医的费用，有的产品呢把意外险也归在了医疗险的下面。责任险主要报销宠物损害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导致的赔偿。平安产险宠物项目组的相关负责人说，国内保险公司最初开展的多为宠物责任险业务，近10年来宠物医疗险逐渐的兴起，目前市场占有率超过了 50%。蚂蚁保宠物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医疗险每年的保费价格一般是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对应保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蚂蚁保上主流单元的价格集中在400元左右。研报显示，宠物保险行业市场渗透率较低，但是近年来增长较快。国内宠物保险市场规模从2016年至2022年复合增长率 96.33%， 有保险机构2024年宠物险保费总规模同比增长 129.5%。 不少的养宠人士认为，宠物险花小钱办大事，可以减轻宠物医疗等费用的负担，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现实中有些产品存在着销售套路，细节条款庞杂，售后服务参差不齐，保障可能会打折扣。据了解，多数宠物主人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保险公司官方小程序、 APP 或者直播间投保，保险公司也会不定期的开展线下活动，或者与宠物机构合作推广。有养宠人士反映说，一些保险销售人员存在着话术误导，比如说保险今天买呢，明天就能用，实际有不同时长的等待期。对于消费者的咨询，销售平台客服给出个不明确的解释和回答，甚至告知错误信息。上海的钟女士带着宠物就医前特意咨询销售平台人工客服保险是否生效、能否理赔，对方回复称保险已生效可以使用，但是她的理赔申请却被拒绝，原因是未过30天等待期。个别的产品还存在诱导消费

等情况。西安的王曼丽被每月仅2元多病种覆盖的广告吸引，在直播间购买了一款宠物保险，结果第二个月被扣费40多元，买的时候没说第二个月扣更多，细则里也没有提，扣费之前没有任何通知。最受关注的宠物险理赔环节问题也不少，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发帖称，宠物医疗险报销繁琐，流程长，理赔被拒绝。那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个月以宠物保险为关键词的投诉记录达到了1400多条，主要集中为理赔困难。广州市民小叶今年年初带着宠物猫就医，并且进行了手术，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不认可手术环节为由拒绝报销手术费用，只同意赔付门诊的花销。保险公司说，他们的医生认为相关治疗不属于手术，但是我签过手术知情同意书，猫猫也进行了麻醉、颈部开口缝合等。多款宠医疗保险要求说，申请理赔需要提供病历、检查报告、费用清单、治疗过程照片等。重庆益宠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赵家豪说，部分的宠物医院无法提供全套的证明材料，开具单据呢也较为随意，有涂抹、修改等痕迹，很可能通不过保险公司的审核。四川烈鹅山的天天2月初审申请理赔，迟迟没有下文，保险公司一开始承诺3到5天完成赔付，后来说要复审。天天说给保险公司打了好多次电话，只说让耐心等待，也没有要求补交其他的材料。此外还有部分养宠人士遇到保险公司调整医院清单未告知，成功理赔后第二年无法续保等问题，感觉投保很容易，用起来有点费劲儿。一位养宠人士说，受访的人士也认为说，宠物保险满足了部分养宠家庭的需求，那目前宠物保险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相关企业需要不断地完善产品和服务。医疗诊断是保险理赔的重要依据，宠物医疗行业规范性不强，专业性不够，一定程度导致现阶段宠物保险存在一些问题。保险机构相关的负责人建议，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规范宠物医疗行为，建立宠物医疗信息共享平台，方便保险公司准确的评估。一些宠物保险产品已经开始使用鼻纹识别、虹膜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核实身份。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副秘书长刘晓霞说，应该建立完整的宠物身份管理体系，运用大数据模型、 AI 技术等手段评估风险，提升宠物保险业务处理效率。当前理赔纠纷的一大焦点在于，宠物的某些疾病被视为先天性或者遗传性，被一刀切，不予理赔，一些治疗用药也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西南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授认为说，保险公司可以完善条款细则中相关的疾病划分、用药目录等内容，提供不同情况的处理选择，满足更多宠物的投保需求。产品页面及合同内容应该显著地提示保障范围、理赔条件、免责条款等，对于一些释义不明的内容主动解释提醒。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英江说，相关平台和企业呢，也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供更加细致的服务。受访人士提醒说，养宠人士呢，选择口碑资质较好的平台企业投保，投保前要仔细的阅读合同条款，收集留存经营者的承诺、服务协议等资料，遇到理赔纠纷要依法维权。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最近呢，睡前吃碳水有助于睡眠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不少网友分享亲身经历，称睡前摄入适量的碳水化合物，确实呢更容易入睡。也有西安市民表示，原来我天天瞌睡，是因为吃了太多的碳水呀。

0: 对此呢，西安市红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胡晓辉表示，碳水助眠是一个技术活，该方法对部分人群有一定效果，但并非是适用于所有人。那它是否真的有一定科学道理呢？胡晓辉解释说，碳水化合物能够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呢可以降低血液中除色氨酸外的其他氨基酸浓度，使色氨酸更容易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进而合成血清素，血清素进一步转化为褪黑素，褪黑素是一种调节人体昼夜节律的激素，褪黑素水平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困意，有助于入睡。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失眠原因复杂，包括心理、环境、疾病等多种因素，吃碳水助眠并非适用于所有人。胡晓辉提醒，碳水助眠也是一个技术活，并非所有的碳水化合物都有助于睡眠，吃什么、怎么吃、何时吃等都有更科学的选择。高糖高脂肪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白面包、蛋糕、油炸食品等等，可能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和下降，反而影响睡眠的质量。那碳水化合物呢，是不少市民餐桌上的主角，肉夹馍、凉皮儿、油泼面、羊肉泡馍等都是西安美食，深受市民喜爱。那么这些日常饮食习惯符合睡前吃碳水助眠的科学建议吗？胡晓辉表示，西安美食以面食为主，富含碳水化合物，但不少食物油脂和盐分含量较高，比如说油泼面、羊肉泡馍等，这一类食物虽然美味，但睡前食用可能会加重肠胃的负担，不利于睡眠。他建议西安市民在选择睡前食物时，尽量挑选清淡、易于消化的 DGI 碳水化合物，如燕麦粥、蒸红薯等。如果市民在进食碳水后总觉得瞌睡，胡晓辉也建议呢，大家选择血糖生成指数低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全麦面包、燕麦、糙米、红薯、玉米等，它们消化吸收较慢，能够使血糖更为稳定，更有利于睡眠。同时他建议睡前1到2个小时适量的食用碳水化合物，避免进食过多加重肠胃负担，影响睡眠。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难免呢会感到生气、愤怒，此时不少人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这样将呢这些负面的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然而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是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真的能够有效地减少愤怒吗？一项美国研究人员发表在《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提到了我们对愤怒的一种普遍误解，即认为发泄愤怒是有效的。该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是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首先是为什么愤怒很难被控制呢？愤怒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者逃跑反应，引起如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这种快速而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就像瞬间升温的机器，想要冷却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难以被迅速平息。此外，愤怒时大脑中的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比如说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通常涉及更为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与个人价值观、期望和观念紧密相连。当这些

被挑战或被威胁时，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的情绪。同时，愤怒经常伴随着他人或者是外部环境的指责，这种倾向可能促使人在愤怒的推动下采取冲动或者报复性行为，而不是寻求建设性和理性的解决方案。这些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愤怒成为一种在多个层面上都难以调节和管理的情绪。第二是发泄并不能够有效地减少愤怒。一些心理学理论认为，通过发泄这一过程，个体可以表达出这些潜藏的情绪，从而减轻内心的紧张和冲突。他将这种过程比喻为精神的排毒，认为它对于个体的精神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把愤怒比作一种压力或能量，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需要通过某一种方式释放出来，类似于高压锅的阀门需要打开来释放压力。据此，人们认为通过发泄愤怒可以减少内心的紧张和冲动，从而使个体感到呢更加轻松和舒缓。但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涉及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后，发现真正能够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换句话说就是降低热度，而增强生理唤醒度的活动，比如说发泄，并不能够有效减少愤怒。发泄情绪的行为，比如说大喊大叫或者猛烈击打，也可能引发更加强烈的生理反应，如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加剧愤怒或者是攻击性。大脑很多时候分不清楚你是因为运动而呼吸加速，还是因为生气而呼吸急促，这呢就可能造成这样的乌龙。本来我们的愤怒值可能只有7，因为运动或者发泄叠加了生理唤醒，让大脑误认为我们的愤怒值已经冲破了10。相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是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且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者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廉洁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地处理问题。虽然愤怒很难控制，但是一些技巧可能会对于愤怒情形下的人有所帮助。深呼吸，通过深呼吸，我们可以减缓心跳的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呢，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的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的状态。还有就是闭上眼睛，是切断信息输入最简单、快速和有效的方式。愤怒的产生是因为感受到了挑衅、威胁和危险，这些刺激因素呢，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大脑，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关闭了视觉这一主要的信息输入通道，从而减少了外界刺激对大脑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可能引发愤怒的刺激因素，为我们的情绪调节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闭上眼睛的同时，我们可以尝试进行深呼吸、放松肌肉或者是冥想等放松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紧张和焦虑感。通过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情绪的爆发。还有数数字，其实简单的从一数到十就能有效地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时，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引发愤怒的原因上。这种注意力的转移有助于降低生理唤醒水平，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此外，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数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暂时停止对愤怒情绪的反应。

给自己一些时间冷静思考，这个时间窗口使我们有机会重新的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近期呢，部分青年消费者因为盲目的超前消费，大额借贷增多，导致超出自身还款能力而陷入了债务困境，不仅影响个人信用记录，甚至对未来发展和生活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消费提示，青年消费者应理性消费，远离网贷陷阱。中消协提醒青年的消费者，消费应该建立在自身稳定收入和实际可承受的范围基础上，借贷前务必全面客观地评估未来收入预期以及持续还款能力，充分考虑潜在风险，避免因为一时冲动或者是盲目攀比进行超出自身经济实力的消费，尤其要

要警惕大额网贷，青年消费者要树立量入为出、适度消费的理念，合理规划日常开支，优先保障基本的生活需求和学习成长投入。对非必须、非紧急的消费，特别是超出当前支付能力的高消费，应该保持克制，避免过度依赖借贷工具，陷入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借贷的本质是负债，而负债需要承担利息和还款责任。青年消费者选择金融服务时，务必通过正规持牌金融机构仔细阅读并且理解合同条款，特别是利率、费用、还款期限及违约责任。还要特别警惕那些打着零利息、零首付等旗号的网贷陷阱，不要轻易相信不实宣传和虚假承诺，坚决抵制高利贷、非法网络贷款，谨防陷入债务的陷阱。个人信用记录是重要的社会资产，关乎就业、购房、出行等多方面，一旦无力偿还债务导致失信，并将承担呢是严重的后果，对个人发展和社会生活造成长期的限制。青年时期是奋斗和积累的黄金期，青年消费者应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价值观和财富观，将精力聚焦于个人成长和能力的提升，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消费主义，弘扬节约正能量，引领消费新风尚。中消协呼吁广大青年消费者深刻认识过度借贷的危害，增强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做到理性消费、谨审慎借贷，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青年消费教育，家庭、学校加强引导，形成崇尚理性、反对浪费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换上了花白针的 mask madam， 高速了等待着 clock。
1: 听众朋友，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近日的报道说，研究发现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真正风险在于屏幕的成瘾性使用，而非单纯的屏幕时间。当美国上下急于应对青少年自杀行为不断攀升的问题时，许多政策制定者看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指标：美国儿童每天盯着发光屏幕的时间。然而呢，近日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周刊上一项追踪了全美超过4000多名儿童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意外的结论：十岁时的较长屏幕时间与4年后的较高自杀行为发生率之间并不关联。研究作者发现，自杀行为风险更高的是对那些对技术上瘾的儿童，他们难以放下电子设备，或者是控制不住想要使用电子设备。一些儿童即使屏幕时间相对较短，也表现出了成瘾的行为。研究人员发现，成瘾行为在儿童当中非常普遍，尤其是在使用手机方面，近一半儿童表现出高度的成瘾性使用。研究发现，高度成瘾或者成瘾行为渐增的儿童在14岁前产生自杀念头或者自残行为的可能性是其他儿童的2到3倍。该研究主要作者，美国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精神病学及人口健康科学助理教授肖云玉说，这一项研究首次确定，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实际上是成瘾性使用电子设备，而非屏幕时间。在童年时期，负责抑制冲动行为的前额叶皮层尚未完全的发育成熟，成瘾行为可能更难控制。肖博士表示，干预措施应该侧重于儿童的成瘾行为，通常使用认知行为心理疗法来治疗，而非简单的限制屏幕使用。他说，如果出现早期的预警信号，那么父母应该是

为有此类成瘾问题的孩子寻求专业的帮助。我们不知道仅仅拿走手机是否有用，有时这可能会引发家庭的冲突，那样反而更糟。该研究分析了4285名儿童从10岁左右开始屏幕使用情况的变化，定期筛查他们是否无法自拔、难以戒断，以及在不能使用电子设备时的负面情绪。研究对象在14岁接受自杀行为和心理健康状况评估时，5.1%的受访者表现出自杀行为，17.9%的受访者设想过自杀。肖博士也说了，出于研究设计的原因，该研究未能证明成瘾性使用电子设备导致了儿童14岁时的自杀行为，但是表明持续性的成瘾使用可能会导致了后续的心理健康问题。美国心理学工作者协会首席科学官米奇·普林斯坦表示，对于成瘾行为的关注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将更多责任转移到了设计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平台的科技公司身上。他说，政策制定者可以要求科技公司引入适龄设计，以对青少年难以抗拒的功能进行限制，从而解决成瘾的问题。英国在2020年引入了此类法规，但美国就不是这样，我们把成瘾使用直接涉及到产品里了。他说，相比之下，关于屏幕时间的争论往往将责任推给父母，要求他们限制孩子使用这些平台，但是这对单亲家庭或低收入家庭来说尤其困难。他说，对于那些需要靠电子设备让孩子安静几分钟，好让自己有时间叠衣服、准备晚餐或去干第二份工作的父母来说，这根本不可行。这一项新研究发现，黑人和西班牙裔青少年以及家庭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或者未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少年，对社交媒体、电子游戏和手机的成瘾使用情况更为严重。近一半的研究对象从11岁开始手机成瘾性使用水平就一直很高，另外有25%的研究对象一开始成瘾性使用水平较低，但随后急剧上升。肖博士说，对于后一组研究对象，自杀行为的风险明显上升，达到了翻倍的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不对他们进行反复监测，就可能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遗漏关键的变化。屏幕时间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而这项新研究不太可能平息人们的担忧。盖洛普公司在2023年调查发现，美国青少年平均呢在3个社交平台上花费的时间是4.8小时。社会心理学乔纳森·海特学家呢在其2024年出版的著作《焦虑的一代》中，将智能手机的出现称为关键的转折点。此后，美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开始恶化。许多研究社交媒体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科学家表示，现在发出全面警告为时过早，因为迄今为止，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的危害与益处并存，更为重要的是青少年在网上做什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心理学教授坎迪斯 L. 奥杰斯说，我们在10多年前就知道屏幕时间不是正确的衡量标准，却仍然继续统计年轻人花在屏幕上的时间，而不是询问他们在网上干什么以及为什么上网。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儿科学副教授杰森·永田博士曾发表过关于屏幕时间的论文，但是未参与前述新研究。他表示，这些数据指出了屏幕时间作为预测指标的局限性，但是他认为统计屏幕时间仍然有用，因为它更容易测量，而且会挤占睡眠、锻炼和面对面社交等重要活动的时间。永田博士及其团队发现，9岁时的较高屏幕时间与2年后自杀行为之间的存在关联，每增加1小时屏幕时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几率呢，就高出1.09倍。另一项后续研究发现，更多的屏幕时间与2年后的一系列心理健康症状存在着关联。尽管效应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

0: 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接着给您说大明于谦黑虎奇案。咱们这个黑虎奇案说到现在啊，已经将近一半了。那位说了，您说了一半了，这黑虎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啊。哎，这个事儿啊，恰恰是现实的一种反应。哎，往往很多时候您看，您要解决一个问题啊，它不是那么容易直接这个问题就摆在你面前的。这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要解决它，首先要排除很多的干扰项啊。于谦时到今天一直在解决一些干扰他的东西，可以说这个黑虎案和铁箭头案那可是案中生案，案外套案，一个案连着一个案。那么上文书咱说了，于谦这一次采取秘密办案的方式，哎，不打算引起官场中人们的注意，偷偷的办案，这也是汲取了之前呢在广陵县遭遇官员集体阻挠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他住到齐家老店呢，是紧急开会，几位核心人物跟于谦一起研究如何找到地下兵工厂的所在。那么上文书咱们说到成王啊，这个成王啊白天开会开累了，晚上于谦他们继续找兵工厂啊，成王就没跟着，他说我出外散散心去。到了这个店外，到了院中，看着皎洁的月色，成王就琢磨自己这些事儿啊。一是考虑到于谦确实不容易，这一次成王跟随于谦到地方啊，确实有很多的收获。哎，你必须得下地方亲自实践，亲自走，你才能知道民情是怎么样的。要不然就坐在宫中凭自己的想象，那是断然不行啊。第二个体会就是想到自己的未婚妻那个唐雅娇，哎，想到跟她的接触，成王真有点脑袋疼。其实啊，这唐雅娇跟成王关系不错啊，也可以说青梅竹马，对成王也很体贴，但是就是这个女人的性格呀比较刚烈啊，成王看见他还真有点怕，好不容易把这姑奶奶给对付走了，成王就琢磨下一步我怎么能帮助于谦，哎，迅速的破了这两个案子呢？成王是心生一计，心说好了，就这么办。转过身来啊，他就回到了店房当中，于谦呢还在这开会呢，他正在命令山西按察使萧福林跟他说什么呢？哎，你现在啊要把调查重点放在那个山西监军郭靖的身上。这郭靖身上啊有很多的疑团，首先已经知道他肯定是王振的亲信了，这个是没跑了。这个哈里木啊曾经拿郭靖当过挡箭牌，哎，他不是跟松林口的守关的人员说，你们这小小的松林口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就是你们那位山西的监军郭靖郭公公都不敢阻拦于我。于谦心说此话绝非是空穴来风，搞不好啊这个郭靖在王振的授意之下已经跟瓦剌的通使啊是暗中勾结了，所以呢让萧福林把调查的重点放在郭靖的身上。再有成王曾经看见这郭靖啊在翠华楼出现，这也说明呢郭靖已经将自己的势力蔓延到山西各地。再有当天晚上这个郭靖听说于谦要来，他直接就跑掉了，是不是他也存在着吸毒的行为呢？成王是没看清楚，但是根据于谦和成王的分析，心说这小子肯定跑不了，他要是不吸毒他跑那儿干嘛去，哎，至少他也是涉嫌呢贩毒甚至是种植毒品，那么将来凭这一条就可以将他扳倒。不过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啊，不能够打草惊蛇，哎，还是要让萧福林派出得力的助手去密切注意郭靖的行踪。正说到这儿呢，成王进来了。哎，我说廷义啊，
刚才我出去想了想啊，咱们还是啊得分兵两路。成王就把自己的计策说出来了，他说你看现在啊，你在这个齐家老店在这找铁箭头，在这找兵工厂，这是好事啊。我相信虽然你做的很隐秘，嘿，但是啊，那个张清风他的手下那密探也是星罗棋布，就他那些老道哪个都不是省油灯。再有京城的那个王振，他能不关注你的动向吗？所以啊，你在这儿暗中去查兵工厂，这是一好事儿。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牵制的力量。那么我呢，我还跟你分兵啊，我现在就去鼓楼村。我去鼓楼村查访查访，不都说那个鼓楼村闹黑虎吗？听说张清风也奔那边去了，我倒要看看这张清风啊如何捉拿黑虎。于谦刚要说话，成王接着说，哎，廷义，你还真别劝我，哼，通过上次在李破府中的卧底，哎，你也别小瞧我了，要是没有我呀，你还真逮不住这李破，哎，是不是？哎，你别看我年轻，办案经验不足，但是通过上一次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了，我有自己的独到的手段。这次啊，你也不用担心啊，你听我跟你说，我呢绝非是贸然行动，哎，我是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如果这个张清风啊，他真能抓到什么黑虎，那我就看看，我也学一学呀，是不是？看看他究竟有何高明之处。如果他抓不到黑虎，我以王爷的身份，我还能降他的罪呢。哎，张清风又不是不认识我，这次啊，我也甭微服私访了，大摇大摆的我就到鼓楼村去，我看那张清风能奈我何。他不是帮助你来办黑虎案吗？我就在明处，我监督着他。你要是不放心呢，也行，我呢跟你借一个人。于谦说，啊，王爷，那您打算跟我借谁呀？我觉得上回啊跟我配合的那个刘安，你那个家人不错，这老头我们俩处得好，你看要不然让刘安跟着我去吧。于谦一听，行啊，那既然王爷还愿意不辞劳苦，愿意走这一趟的话，那我就派刘安跟您一同前往。哎，好，水萝卜舅舅嘎嘣脆，哎，今天晚上我就出发。于谦说，您至于吗？这么着急？你看看我这个人啊，我跟那些官员不一样，嘿，我是什么人呢？说打就凿，这个主意不是定下来了吗？我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今天晚上出发呀，我算算啊，一天两天这路程，差不多三天以后我就到了，马上我就可以着手办案。于谦说，王爷，您呢不可操之过急呀，第一，您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有啊，无论您那边有什么样的进展，您切记要让刘安作为中间人及时通报信息。过两天呢，我也有可能离开这座齐家老店，去各处访查兵工厂的事情，那么没关系，在齐家老店，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也是咱们沟通的地点，我留下专人来等待您的回信，咱们随时沟通。啊，好嘞，就这么办。成王啊，真是个热心肠啊，他打点了行囊，带着朱成禄和刘安，这就启程了。哎呀，要说刘安呢，是真不愿意跟着成王啊，为什么呀？那成王那是王爷，那刘安待在他身边哪如跟着于谦舒服呀。哎，倒不是说跟着于谦怎么吃香的喝辣的，一则刘安呢是跟随于谦多年的老家人了，侍奉自己的主人，那也习惯了，也尽心，也得力，也顺手。要跟着成王啊，你说话办事儿都得注意。于谦也不断的嘱咐刘安，虽然说有朱成禄保驾，但是刘安，你的任务也很重啊！啊，你要时刻注意王爷的安危，还有王爷的心情，你也得注意啊，不能惹他老人家生气。哎，是，我知道了。刘安呢，点头称是，咧着嘴，只得是接受这个任务。
那么成王呢，就带着朱成禄和刘安，你说也真够巧的，主仆三人当天晚间是连夜出发，就离开了齐家老店，奔着寿康县的那座鼓楼村就进发了。那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故事呢？咱们后文书再讲。那么眼下呢，咱们还说于谦。于谦呢，跟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和山西按察使萧福林三个人仔细的对了对地图，虽然说那个年代的地图呢不如现在这么先进啊，所描绘的这个土地的状况呢也不一定有现在详细，但是啊，那个年代的地图已经做得不错了，至少从大面上来说，哎，基本上差不多。那么于谦最后确定了，咱们呢就以眼下齐家老店为一个起点，向四周辐射呀。按照什么找呢？具有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条件的，哎，那样一个地区找。也就是说，有木有水还得有土，所谓的土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开阔的地带。排查来排查去，几个人都把目标放在了老君山。这个老君山呢就在寿昌县的境内，离这齐家老店呢也就是十几里地，不到二十里。这老君山可不小啊，这座大山呢也得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了，可是地图上呢只标注了山的所在，对于山中的情况并没有仔细的标注。看来啊，绘图者对于老君山也不甚了解，但是呢作为山西的当地人啊，无论是萧福林还是铁臂大侠雷春雷万明都对这个老君山呢有点了解，据说这座山高耸入云呢。那么山中啊层峦叠翠，哎，也是有很多的景致，只不过呢谁也没真正上到老君山当中去，这老君山呢还比较神秘。所以三个人决定，哎，我们干脆啊就先查这座老君山。就这样啊，次日一早几个人收拾好了，于谦、李成以及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另外呢又带了十名都指挥使司的亲兵啊，一行人呢骑着马就奔老君山去了。按察使萧福林按照于谦的安排暂时离开了齐家老店，他要派人去调查那个山西的监军郭靖郭公公，这个咱们后文书再表。单说于谦呢，一行人呢没走大路，是专走小路，那官道啊于谦就不走了，是专门走羊肠小道。因为于谦心说，凡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一般呢都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发生，顺便呢于谦也想考察一下这个地方的民情。咱们单说这一行人呢就在这个小路上正往前走着呢，哎，于谦忽然发现呢前边不大远就在路边的杂草堆中啊，那怎么好像躺着个人呢？于谦赶紧催马，大伙在后边跟着，到跟前一看呢，果然是躺着个人，脸朝着里，脊背朝着外面。这一看，这位头发挺长，啊，这是。

0: 女的。赶紧于谦跳下马来，两旁人也都跳下马来。李成上前把这个女子搬过来一看呢，哎呦，嘴唇发青，脸色发暗，牙关紧咬，双目紧闭，这不是死了吧？这是，哎呦，这青天白日的居然有一个女尸，光天化日的就在路边啊。可是李成感觉到这个女人的身体还有一些温度，用手一摸这鼻息呀，好像还有点活气儿。于谦赶紧命令就地施救，又是掐人中啊，又是做人工呼吸呀，折腾了好一会子呀，这个女人还真就把眼睁开了。她刚睁开眼呢，于谦和大伙围拢过来，铁臂大侠雷春雷万明就说，哎，一般呢这样的情况他都得要水喝啊，甭管他因为什么原因昏过去的，赶紧有人拿过水壶，那几个人一块出行要办案，能不随身带着干粮带着水吗？有人把水壶拿回来，这女子啊的确渴坏了，拿过水壶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喝了大半壶，这才喘上这口气来。可是马上的就见这个女子，哎呦，这疼劲儿就甭提了，怎么着你从那面部表情上你都能分析出来，哎呀，他是十分的痛苦啊，双手捂着肚子。哦，大伙儿这才发现这女子还是个孕妇，哎呀，挺了个大肚子，刚才没仔细瞧，以为就是身材胖呢。这女子揉着自己的肚子是痛苦的呻吟。于谦一看这坏了，这怎么着，这是要生产呢？
1: 这大半夜荒郊野岭的，就这么躺着个女尸，可真够吓人的。
2: 哎，瞎说什么呢？这不救过来了吗？
3: 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吧？
4: 这又是怎么了？哎，大人呐，哎，不好，刚才光顾着救人没注意，这女的她是个孕妇，怕不是，哎呀，这怕不是要生产了吧？
5: 求求你们，救救我！
4: 你们快过来，你们。哪个会接生啊？
6: 啊，接生！
2: 大人，你开什么玩笑啊？我们都是整身童男，连女孩手都没碰过，我们哪懂生孩子的事儿啊？刘安，还是你来啊！快，
4: 你待着吧你！我个糟老头，我懂这个。再说了，你们是童男，我也是啊，我也没结婚呢。
2: 大人，要说这帮大老爷们当中，只有您有个女孩，还是您有点经验呢。
4: 对呀，大人，就得看您了。
3: 我有孩子也不是我接生的呀。
4: 那，哎呀，那怎么办呀？哎，对了，您不是随身带着书箱吗？您总说您那书箱就是个百宝囊，天下奇闻经典无一不包。嘿，要不咱过去翻翻？
3: 得了吧您，我那没生孩子的书，再说了，就是有现钱也来不及呀。你这老头都什么时候了还编排我？
2: 大人，怎么办呢？
3: 太好了，雷大侠把大夫请来了。管春，这下来快，
0: 还真不错呀。接生婆来了之后，就给这个女人呢顺利的接生了。但是很不幸的是啊，这个女子腹中的孩子已经死了。哎呀，这是一个死胎呀，但是这个女子的命呢幸好还是保住了。就在这个路边啊，在接生婆的照顾之下，大伙把这个女子呢暂时给她搭了一张床，给搭了个帐篷，这是可以休息休息。要按理说呀，这女子这就算流产吧，这应该是很不幸的。于谦就想着这怎么安慰安慰她，结果没想到这个女子却神情欣慰。你别看自己孩子死了，一点难过的表情都没有。虽然呢话不多啊，这说话也费劲，身体虚弱，但是呢连连的点头，看那意思呀，对于谦这一行人。

0: 表示感谢。于谦呢，示意他不要说话，让他好好的休息。就这样啊，一直这女人就睡了两个多时辰，哎，一直到了天交下午了，这女子醒了，一看呢，精神上好了很多了。有人向于谦报告说这女子醒了，于谦呢就来到这个女人的身旁，俯下身来，轻轻的问：“这位女子，你感觉好些了吗？”这女人呢，微微的点了点头。于谦接着问：“您是哪里人呢？你的夫家在何处？你的孩子又是怎么回事呢？”没想到这名女子啊，支支吾吾的还不肯说。于谦怎么问呢，她都不肯讲。就在于谦觉得奇怪的时候，李成好像看出点门道来了。李成来到这个女子的跟前，对着女人笑一笑：“我说这位大姐，您不是本地人吧？啊，您是不是来参加选秀会的呀？”这个女子一听李成这么问呢，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她频频点头。于谦一看李成愣了，我说：“李成，你刚才说什么？选秀会？”于谦说：“这是个什么会呀？”李成一拍大腿：“嗨，我的大人呢，您呐，光知道办案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了，社会上的这些事儿您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吧，最近呐，咱们山西太原府最大的热闹就是这个选秀会。”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岛，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0: 多保重，爸。
1: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2: 天的那粒沙，
1: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9: 成了美，看到他的人可以许一个幸福的心愿。

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饮食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由于不良的饮食习惯却引发了不少的疾病，如威胁老年人健康的高血脂。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高血脂的威胁呢？一、高纤维饮食。饮食中的食物纤维可以与胆汁酸相结合，降低血清胆固醇浓度。富含食物纤维的食物主要有粗粮、杂粮、干豆类、蔬菜、水果等。每人每天摄入的食物纤维量以35到45克为宜。二、饮茶戒烟限酒。实验研究表明，各种茶叶均有降低血脂、促进脂肪代谢的作用，其中以绿茶降血脂作用最好，因此高血脂症的老年人不妨多饮茶。科学研究表明，长期吸烟或是酗酒均可干扰血脂代谢，使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上升，所以老年人最好戒烟限酒。三、低脂低胆固醇饮食。高血脂症的老年人要严格控制动物脂肪或胆固醇的摄入，食油以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为主，如豆油、花生油、玉米油，蛋类每天不超过1个或2至3天1个鸡蛋。

长寿老人的膳食特点有哪些？人们很想知道怎样的饮食结构会使人健康长寿。对长寿老人进行膳食调查和营养流行病学调查，是掌握长寿老人膳食规律的好方法。我国长寿之乡的广西省巴马县的50位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情况表明，他们的主食是玉米掺大米，粗粮细作，膳食中能量低，脂肪少，但保持其能量平衡。脂肪以植物来源为主，见或吃些动物脂肪，肉食不多，常吃豆类，当地水果品种和数量都很多，野菜野果也不少，故食谱中果蔬较为丰富，不饮酒或少饮酒。很多地区对老年人的膳食调查报告结果也往往是类似的素食清淡的饮食结构。总之，长寿老人的膳食基本上是属于平衡膳食，即进食与消耗相平衡，膳食中各种营养素的搭配要好，同时要时刻保有一颗年轻的心，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才能使老年人更加长寿健康。

说中，在我国的南海有一种鲛人，他们就像童话里的小美人鱼一样生活在海里，偶尔会在人间出现。有幸遇到并善待他们的人，往往会时来运转，收获财富。这神秘而富有的鲛人究竟是什么呢？相传江苏太仓有个名叫景生的人，他在南海一带谋生，事业并无起色，他就打算搭海船回老家。船在中途靠岸时，他忽然发现沙滩上躺着一个人，奄奄一息，非常可怜。景生下船仔细查看，才发现啊，这个人是闭眼卷须啊，就眼睛是绿的，胡子呢是卷起来的，黑身似鬼，长相与常人不同。景生问他身世，他说：“我是个鲛人，现在流落此处，无依无靠。您要是能收留我，今后我一定想办法报答您的救命之恩。”这个景生啊，天生善良，他看着眼前奄奄一息的鲛人，心生同情，就决定带他一起回老家。过了不久，景生认识了一个名叫万珠的妙龄女子。景生对这个姑娘是一见钟情，可是这个女孩的母亲呢，却提出，我的女儿名叫万珠，谁要想娶她为妻啊，需要万颗明珠作为聘礼。景生一听，觉得这门亲事是没有一点希望了，但是呢，又对这个姑娘念念不忘，相思成疾啊，以至于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有一天啊，他就满心忧虑地对这个鲛人说，我呢恐怕是命不久矣，如果我死了，你该怎么办？鲛人听罢，满心惆怅地登上高楼，向着远处大海的方向极目远眺，想到景生性命垂危，自己前途未卜，故乡又远在天边，悲从中来。这个鲛人啊，又泪珠崩落，哭了一会儿，待到平静下来时，发现啊，脚下的宝珠早已不止万颗。鲛人捧着珍珠交给景生，让他带着去求娶自己心爱的姑娘。随后呢，鲛人自己跳入水中，向着南海的方向，很快就隐没不见了。我国的传奇小说中有很多关于鲛人报恩的故事，也有人认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南海鲛人其实是对南海采珠为生的当地人民这种独特生活习俗的写照。因为啊，海边的渔民有纹身的习惯啊，他们常常

常在自己的身上纹画蛟龙等神奇的动物以求平安，所以呢，路过的外地人就以为他们是人首鱼身的异类了。南海居民自古就有海中采珠的传统，因此泪下成珠就成了人们对他们生计的浪漫想象。其实明珠之所以是泪珠化成，就是因为采珠从来都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的劳作。宝珠光芒万丈，人人都羡慕它所代表的美丽与财富，却少有人能体会其背后的辛酸与艰难。所以李商隐的诗中沧海月明珠有泪，也正是化用了鲛人眼泪化为宝珠的传说。其实仔细想想，人间宝贵的东西大概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许正是劳作、真情亦或生命，才真正赋予了这种自然的造化以崇高的价值。出没于海浪之中的南海鲛人身上，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关于天人和谐的这种生态观，以及知恩图报的道德观。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1: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点火！
6: 点火！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龙门。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爱的换日线收录于陈淑桦1995年6月16号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淑桦盛开 Forever 当中，由易家扬作词，王志平作曲。那个时候初露锋芒的陶喆全程参与了专辑的和声和制作，而这样一张专辑也是陈淑桦告别李宗盛式的传统都市巴勒情歌，大胆转型纯正美式 R&B 的里程碑唱片。我们一起来听爱的换日线。

齐秦直到世界末日收录于1994年上华唱片专辑《边界》当中，改编自英文曲目《A Spaceman Come Traveling》，原作讲的就是外星来客降临地球传递和平讯息的一个故事。下面则是田震《怕黑的女人》，收录于1996年的7月份发行自同名专辑《田震》当中。当年作词人陈涛打破大众对于女性歌曲的柔弱悲情的书写，他理解女性内心看似坚强，独处时却藏着思念与柔软，于是写下了独自守家、害怕黑夜、满心牵挂远方爱人的女性形象。来听《怕黑的女人》。

下面这首歌原本是许巍为田震创作的，发表于1996年，歌曲表达对于大自然的向往，带着纵情山河湖海的一种飘逸和辽阔。后来许巍自己也拿回来重新演绎，更加成为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让我们来听自由自在。

张强1984，也是在1984年，张强录制了一张叫做《东京之夜》的专辑，首版推出60万张就一售而空，而随后更加增加发行量250万张。让我们来听1984。

下面一首歌也叫做1984，是来自香港地区的二人组合 Eric Cook 郭伟亮和 Gerard 陈哲卢组成的 Swing。 这样一首歌收录于2000年他们签约英皇旗下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来听从1984年的老收音机里传出的温暖声音吧。

来分享的是一首来自于2021年的发表，许佳莹为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演唱的片尾曲《光阴独白》。任时光荏苒，梦想终究会照进现实。好了，各位，那今天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更多精彩歌曲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世界艺术珍品乐山大佛。
3: 尽管佛祖释迦牟尼在2000多年前就曾预言，弥勒将在56亿7000万年后降临人间，为世界带来和谐与安宁。可是，中国的古人们还是按捺不住对人类和平生活的迫切向往，在唐代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建造了一尊世界最大的弥勒造像。

一千多年过去了，当今天的人们再次驻足于他的脚下时，却惊奇地发现，在他的身上有着许多传奇的故事和太多未解的谜团。

坐落在四川省乐山市南岷江东岸的灵岩寺，听起来你也许并不耳熟，然而一说乐山大佛，你就恍然大悟了。灵岩寺始建于唐代，武宗灭佛时幸免于难，之后不断扩建，形成新的规模。岑参的诗中写道。

0: 出飞鸟外，清风在朱楼。竹枝与昼阔，下看三江流。天晴看峨眉，如在波上浮。可以略见一瞥。
1: 乐山市位于中国四川省，远在3000多年前的巴蜀时代，这里就曾经是蜀王开明部族的故都。公元前4世纪，秦灭巴蜀后，乐山隶属于蜀郡。由于它位于成都的南面，故定名为南安。历史上的乐山曾几次易名，唐代时这里被称为嘉州，直到公元1734年的清雍正12年，才将这里改名为乐山县。乐山的名字沿用至今。现在这里早已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旅游城市之一，原因就在于这里拥有这尊世界上最高最大的石刻佛像。据史书记载，当年乐山大佛在建成时，这里还曾拥有一座保护佛体的大象阁。史书中曾用围楼13层、象阁与山齐的文字，将这座高大的建筑载入了史册。
0: 经过甘露门，进入凌云寺，广场上铜炉中香烟袅袅升起，亭阁秀丽，迎面可见妙参法师的门帘。用出西方千叶宝，远承南海一枝春。浓浓的诗书气息也慢慢飘过心间。庭院幽深，长廊迂回，一路走过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风光无限。琉璃瓦配红墙，香舍禅房分布四周，错落有致，点缀得当，融入寺院的美景之中。来到凌云寺，游人总是急不可耐地冲向凌云大佛。毫无疑问，乐山大佛及凌云大佛就是凌云寺的标志。来寺不看此佛，等于白走一遭。凌云大佛坐落在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巧夺天工的造诣，历时多年的开凿，所有的智慧、艰辛和虔诚都汇聚在这尊举世无双的佛像上。大佛从唐代开元元年开凿，历时约90年才完成。在这断断续续的开凿过程中，大佛逐渐成型，最终形成一个高约71米的大弥勒佛坐像，如一座巍峨大山一般，成为我国最大的石刻大佛。大佛就雕琢在凌云寺不远的山崖上，慢慢走近，佛像高大，与山并立，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不禁让人想到著名诗人戈壁舟写下的诗句：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带领群山来，挺立大江边。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弥勒佛坐像，背倚山崖，面向三江，身形高大，双手平放在膝上，正襟危坐，沉静安详。那四臂未闭的眼眸注视着面前滚滚的江水，千年时空未曾改变，仿佛阅尽人间沧桑，惯听潮起潮落。岁月无语，唯识能言，或许这就是佛的真谛。凭栏看佛，大佛头顶与山齐平，大佛各个部分都是大的惊人。

0: 高约15米，面宽约10米，头顶上的密布罗髻，每一个都可以放一张大圆桌。佛像双耳各长7米，巨大的耳内可以同时站2人。佛像鼻和眉等长，嘴巴和眼长皆3.3米，小腿长28米，脚面8.5米宽，可以站立100人。乐山大佛虽大却不粗糙，更显细腻精巧，尤其是雕刻技艺更是一绝。设计巧妙的排水系统，数量众多且精巧的发髻，生动传神的面部表情，无不诉说着建造工匠的精妙技艺。在这个佛教圣地，大佛并不是孤零零的。沿江的崖壁上，两尊手执戈戟、身披战袍的护法武士，高约10米，成百上千尊石刻造像，犹如一个庞大的佛教石刻艺术群。
1: 如果乘船游览乐山大佛，游客们会发现，在大佛的两边，各有一尊栩栩如生的天王石像。历经千年的风雨磨砺，天王始终手持法器护卫着大佛，使乐山大佛形成了一佛二天王的格局。经考证，天王高达16.4米的巨大身躯，已超越了现存很多巨型佛像的高度。同时，专家们还发现，天王的造型带有明显的晚唐风格。
0: 看着群峦起伏、郁郁葱葱的凌云山，九座低矮的山峰在江水河畔犹如盛开的荷花，亭亭玉立，朝霞映照，显得格外光彩照人。看着憨态可掬的弥勒佛敞开大肚，有大肚能容天下的气魄。江水悠悠，清风和畅，你是否想问，千百年来这尊巨佛究竟在守候什么，思考什么？
1: 今天，当人们遥望远处的凌云山，大佛巍然端坐在滚滚的江水之上，层林簇拥，飞鸟徘徊。在这里，山与水之间，动与静之间，刚柔并济，阳阴相生，形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成趣的美丽画卷。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一个规模宏大的移民浪潮就在红红大槐树。
3: 每年的四月一日到十日是山西红桐大槐树的寻根祭祖节。从1991年首次举办以来，偏南海北到此认祖归宗的人络绎不绝。山西大学语言学博士生导师白云说，明朝初年的红桐大移民深刻地改变了我国人口分布格局。
4: 元朝灭亡之后，明朝建立，其实中国其实人口已经就是锐减。山西因为它

0: 它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它这个当地的人口它没有受到战乱太大的影响。后来明朝政府为了补充其他地区，就把山西的当地的人啊，包括周边的，然后集中到这个洪洞这个地方，然后就转移到其他地方。
1: 这场大移民历时半个世纪才宣告结束，山西移民被迁至20多个省、400多个县、1000多个姓氏，从此在各地开枝散叶。中国语言学会会员王雪桥说，故土虽远，乡音难忘，山西的方言也对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移民分布集中地区的语言产生了深刻影响。
2: 山东那个枣庄那一带就是一个河东移民形成的一个方言岛，枣庄这个地区了，和咱们这个河东啊这个地区在一个纬度，就直指过去，到这个地方不能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就到海边了。
1: 您现在听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洪洞道情戏苏三起解。知名地方戏编导柴北记说，为了推广，如今洪洞道情的方音语调已经做了改良。
2: 原来那个老艺人说了，他就是你非你公道说，他就是说，他就是非非话，你非你公道，我非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到此就是讨，他知道，这是洪洞土话。
1: 古时黄河东岸的临汾运城盆地一带称为河东地区，而洪洞位于河东地区北端。自古以来，河东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洪洞话也因此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一面。
2: 洪洞方言它总体上属于河东方言，但是它也有它自己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举个例子，马，马母亲嘛，母亲啊，叫做甲，这是羌人的语言变成的，马叫母。
3: 祝福便宜了啊，祝福。
1: 大移民的历史早已远去，
3: 打骨头啊，
1: 如今的洪洞一派宁静祥和。然而有些声音却深深地刻录在人们的生命记忆中流传至今，它是婉转悠扬的洪洞道情，是古朴热烈的洪洞乡音，更是那份远在天涯海角都挥之不去的故土情深。
4: 走线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么。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1: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这段书叫做一对花腔啊。大家都知道，在《隋唐演义》里头有段书叫对花腔，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在说《隋唐演义》的时候只说过后对花腔，其实呢还有前对花腔，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一段罗成江松对花腔，都使的是五虎断门枪啊。江松心中有底，可罗成啊他不明白，所以两个人比试的心理基础是不一样的，以至于罗成一伸手在第一个照面就吃了亏了，被江松一枪杆点中罗成的腋下，在嘎吱窝这个地方啊，啪点了一个黑点儿。罗成这里一疼，当然不是很疼，因为前面呢是包着包头呢，棉布做的，那能怎么疼啊？也就是一感觉，哎呦，罗成当时机灵灵是打了冷战，当时这脸的蹭就痛红啊。这要是在战场之上，就这一个照面，等于自己啊就被人家给挑了，人家一大枪尖儿把自己油打的嘎吱窝就给穿了呀，不死即伤啊。

两匹马就撒开了呀，关镇的瓦岗英雄呜是一阵大话，那在场的都是行家呀。徐茂公一看，用胳膊肘一倒秦琼，二哥呀，怎么罗成还不是江松的对手吗？秦琼手捻虚然，点点头啊，这江松不简单呐、啊，我看他跟罗成之间这事儿不简单。虽然秦琼不知道怎么回事，但秦琼啊也能够凭着自己这些年的阅历和经验感觉到当中有些不寻常啊。罗成撒马过去，脸色通红，暗咬钢牙，罗成可有点恼啊。这么多年自己一直认为自己的枪法独步天下，那也就是丁艳平啊，他双枪跟自己不是一路，如果使单枪的，这天下能够胜过自己的自己认为不多。没想到今天呢，一交手一个照面被人家用枪给点了，那罗成能挂得住吗？把马圈回来，集中精力一抖手中的白了杆子，剑眉已然立起来了，催马向前，是直奔江松啊。啊啪，把这大枪啊由上往下砸下来了。江松一看，赶紧的往旁边一闪，因为江松知道自己力气绝非是罗成对手啊。从罗成这枪杆的力道风声就能够感觉到，往旁边一闪，用枪想要崩罗成，哪知道罗成这么一砸，这是虚招啊，不能手腕子一拧，啪，太快了，江松想躲来不及了，崩一下子，这一枪正点在江松的右肩膀头上啊，这马就撒过去了。哟，江松低头一看，右肩膀头上来一白点，哎呀，这一枪是五虎断门枪中的声东击西的一个绝招啊，叫做霸王别姬呀、啊、他乃是霸王一字摔枪式，另加挑枪式，两枪合在一起的一个枪招啊。如果你不躲，那就是霸王一字摔枪式，就把你砸烂了。如果你一躲，那就是虚招，人家手腕子一拧，枪往旁边指，这叫别姬呀、啊、就把你的右肩膀给点上了。这要真正在沙场之上，你这枪啊就抬不起来了，右肩膀废了，只能左手使枪啊。嘿，看来这罗成啊果然得到这五虎断门枪真传。两个人撒开了再回来，各自抖枪，马打盘旋，站在一处，啪啪啪砰，江松来个魁星提斗，扫到了罗成的肩膀头，而罗成啪啪啪啪啪一个白蛇吐信，扎中了江松的左的腿啊，啪啪啪砰，江松一个仙人骑鹤，一下子把罗成所带的术法阴关给挑落了。而罗成啪啪砰来个紫都暗算，一枪从后面把江松所带的头巾打落啊，啪啪啪砰，啪啪啪砰，啪啪啪砰，啪啪啪砰，好家伙，就这一顿打呀，看得瓦岗群英眼花缭乱呢。那在场的很多人都是武术大家呀，这些人一看，看久了，罗成使的枪跟着江松使的枪，这枪法好像差不离呀、啊、好像是同出一宗啊。你看罗成刚才呀使过这一招，哎，这江松他又突然使了一招，江松刚才使过那一招，罗成啊又在这里把那一招使上了，哎呀，真有点意思。众人也是越看越爱看，越看越觉得精彩呀。两个人马打盘旋，打斗了30多个照面后，再看罗成身上啊，好家伙，这黑点啊快布满了，那江松身上的白点也不少了，这俩人呢都快成金钱豹子了啊。

又打了十来回合，超过了四十回合了。哎呦，罗成心说话，自打我出世以来，在我马前走过十合的那都少之又少啊，没想到这个人呢居然能走四十回合，而且没想到他的招法怎么跟我们老罗家五虎断门枪一般不二呢。这个江松啊也发现，这罗成果然受到罗艺真传呢，每一招每一式那都可以说把五虎断门枪使到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啊。那现在四十多个回合，两个人呢未分胜负，江松突然间一打马是拨马就败呀，罗成在后面压枪便追啊，追着追着马头衔马尾之际，突然间就见江松一拧身子，唰，来了一招。这一招啊，是人家五虎断门枪当中的绝技，从来不外传的回马枪啊！回马枪，回马枪啊！只要使出来，神仙难躲这一枪啊！啊，啪，往后一点，可万没想到啊，人家罗成把枪一柱帮用这枪杆正中央正好碰了一下这江松的枪尖儿，就那布团砰，就一阵黑雾啊。江松一勒马鱼，罗成也赶紧的一勒马鱼，江松啊把马转过来，微微一笑看着罗成，再看罗成一脸惊愕呀。虽然这一招应该在罗成意料之内，打了四十个回合了，罗成早已经看准了这江松的枪法，一点不假呀，这是我们家的五虎断门枪，而且人家不是偷学的，怎么偷学的也能看出来，偷学的形似而神不似啊，看那个形象，但是呢没有内涵，人家的枪法是得到高人指点名人指教的，每一招每一式也能够达到登峰造极之处了。可以说有些枪招使出来，连罗成都觉得人家这一招啊比自己更有独到之处，这个进度比自己拿捏更好，这个寸劲把握的比自己还强啊。所以在罗成心里头有这么一个假想啊，难道说此人还会我罗家枪中不传外的那回马枪吗？罗成啊就夹着小心呢，一看这江松枪法未乱而拨马败走，罗成就注上意了，所以在后面紧追不舍的时候就已然把这枪杆给立起来了，他知道如何破这回马枪，说绝招也能破，没有不能破的，万事万物相生相克，卤水点豆腐一般不二，没有说一个东西啊那就是绝世的好武器，原子弹，原子弹也会找到破他的东西。人家练武术研究这个招法，人家自然也已然研究了如何破这一招。所以罗成早就准备好了，一看他身形这么一扭，哎呀，这个肩膀，这个身形，这个腰杆，这个力道，那就是使回马枪中的要诀呀。罗成赶紧的把枪杆往前这么一怼，啪，一下子怼上了他的回马枪，这才没让人家再在自己身上扎一个黑点啊。那此时江松已然把这马给圈回来了，在马上握着这乌杆枪一拱手，罗公爵承让了，虽然你我还没走到五十回合，我呢已然领教了罗公爷的枪法，我甘拜下风。人家认输了。

但罗成啊脸色通红，一点高兴气儿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罗成知道还指不定谁输了呢。这时有小校过来，两位将军用不用数一下这身上的点儿啊？一看这俩人呢，罗成一身白，被点成了一身黑麻子，这江松一身黑，被点成一身白麻子，密密麻麻呀，也不知道谁有多少点儿，估计差不多，也就是啊，可能某一个人呢比某一个人多那么一两点，某个人比某个人少那么一两点，仅此而已。罗松一笑，把手一摆，不必了，我已然认输了，公爷赢了。说着话用手啪啪啪往身上这么一掸，就把那几个枪点啊全掸混了，你再想数啊，胡了八都数不出来了。罗成咬着牙没说话呀，罗成真想数数，真想看看是自己中的点多还是对方中的点多，但是一看人家对方把身上的衣服给掸了掸，把那点都已经打模糊了，罗成啊也明白了，心说我数有什么意义呢？这每一个点跟每一个点啊，它意义不同，比如人家有一点在我前胸，这如果真的在沙场临敌，就这一枪就把我给穿了呀，我还能够扎人家第二枪吗？也就是说我扎人家108枪都不如人家扎我这一枪，人家先下手扎我这一枪，在真正战场上我那108枪就扎不到人家身上。罗成明白这个呀，所以呀，罗成开始想数，后来这罗成往下一压气，罗成也微微一笑啊，伸手也掸了掸自己身上的东西，这么一掸呢，白衣服成黑衣服了，罗成也一拱手啊，江大侠承让承让，咱俩不分上下。魔王程咬金一看，行了，见好就收吧，赶紧迈步上前，来到罗成和江松的马中间呢，哈哈哈哈，哎呀，好精彩，好精彩呀，看得我眼花缭乱的，哎呦，我都不知道哪个胜哪个负啊！我们大家一致评论呢，你们呢，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上山虎遇到下山虎，云中龙碰上雾中龙啊！针尖对麦芒，是半斤对八两啊！嗨，罗成一听，我这四哥怎么那么多词儿啊？啊，那啰嗦不啰嗦呀？什么半斤对八两啊，这用在我们身上着实不雅，但是也不便去计较程咬金的。程咬金说了，江大侠怎么样啊，这下比试得了吧，啊，我们也是不打不成交啊，大家都是兄弟，来，咱们呢进大德殿饮酒去。江松一摆手，魔王千岁您且慢，我呢跟燕山公已然比试得了，夙愿已了。我觉得呀，燕山公所使的五虎断门枪确实天下无敌，人家说这句话一点错没有。罗成也明白，人家夸自己吗？没有，人家夸自己所使的五虎断门枪天下无敌，但你别忘了他使的也是五虎断门枪啊，等于这句话是夸五虎断门枪的，谁也没有夸。罗成也一笑，江大侠，您这五虎断门枪跟谁学的呀？他怎么会我们老罗家的枪法呀？就见江松啊一点头，燕山公，这个问题呀，我没办法回答你，最好回答你的是你的父亲燕王，我恕个罪说罗毅，您去问他。现在呢

0: 我已然给您比试过了，对燕山公这枪法我也感到佩服，想必燕山公也能感觉到我的枪法，我的目的达到了。这里说着话，江松一伸手，由打怀中崩就摸出了一个封闭好的信封，里面鼓鼓囊囊，也不知道装的什么。就见江松一提马就来到罗成近前，在马上双手一请，这封书信递给罗成说，燕山公，我这里有封书信，信中啊有一件东西，还望燕山公回去之后能够转交给燕王罗毅呀，我就有这个要求。燕王千岁他看完之后，或许他能做些什么，我呢就等着他的回复。说着就把这封信递给罗成。罗成不知道这封信里头是什么东西呀，但罗成啊还是伸手接过来了，用手捏了捏，里面呢好像有件金属制的什么东西，是钗呀，是簪呐，是个什么东西呀，好像是一件事物，但罗成摸不出来呀。罗成刚想开口再问江松，就见江松已然把这马呀转回去了，来到了程咬金近前，一拱手，魔王陛下，在下今天有所失礼，还望魔王陛下勿怪。哎呀，哪里哪里呀，这我觉得挺好的啊。咱们呢既然已然比试完了，请到大德殿咱继续饮酒啊。不，魔王陛下，在下今天要办的事情现在已然办完了，请魔王陛下准许在下即刻下山，咱们后会有期。
1: 这江德侠，
0: 这咱还没出够呢，你好容易上山又给我们送来阵图，哪能就这么走了。魔王陛下，在下还有事儿，我的事情已结束了，请魔王陛下现在就放我下山，您看可以吗？程咬金呢往旁边看了看秦琼、徐茂公，这两个人呢也没给程咬金是可以还是不可以的一种暗示。程咬金一看，既然你们没有什么主意呀，那我只能从我内心给我自己定主意了。好，既然如此，江大侠，那我代表瓦岗众英雄感谢江大侠能把阵图送来，这样一来呢能够保住瓦岗很多豪杰的性命啊，破了一字长蛇阵，寡人呢必将登门拜访。不用，有事儿我还会前来，请魔王不必寻找我，我就是个山野村民呐，不愿意有那么多的世俗所累。那魔王千岁，请您呐派一个小校带我出山吧。好好，既然如此，英灯何在？程咬金呢把谢英灯换出来了。谢科、谢英灯此人呢，人家办事比较沉稳老练呢，不像这王伯党点火就着啊，而且人家又是五虎上将之一，所以程咬金呢就把送着江松的事儿委托给谢科、谢英登了。谢英登领命之后来到江松近前，他也骑上马了，江大侠，随我下山吧，我代表魔王陛下送江大侠。就见江松冲着大家作力作罗圈衣，各位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的后会有期，也祝各位破阵成功啊。说着江松又看了一眼这罗成，罗成有心要问江松一些问题，但是罗成现在又不知道从何问起，江松嘴角往上一挑，谢将军

0: 烦劳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随我而来呀。就这么着，谢应登带着江松把他送下山寨呀。江松回家了，怎么见家人咱们以后再说，翻回头再说。罗成啊，拿着这封信愣磕磕的就坐在马上半天无言。秦琼一看呢，赶紧的来到罗成马下，表弟啊，这信到底是何意呀？罗成摇摇头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既然这封信是交给我父亲的，我呢也不便打开，只能啊代他交给我父王了。他说到这里就停在这里了，一时之间瓦岗群雄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在这大德殿前是一片寂静，寂静了足足得有三分多钟。这罗成啊突然间机灵灵打个冷战，这才从思维当中回归现实啊。哎呀，各位啊，魔王陛下，现在时不我待呀，既然阵图到手，各位将军，不如我们今晚就去破阵。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巾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夜，华少坤悄悄地从床上披衣而起，悄悄地推开门走了出去。谢凤凰并没有睡着，也没有叫住他。他了解华少坤的心情，他知道他一定想单独到外面走走。他希望华少坤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忘记，他自己也不愿意想得太多。华少坤一个人坐在九曲桥外的六角亭里，已经坐了很久。他不能忘记山坡上的一战，他心里充满了悔恨和痛苦。这时候夜渐渐的深了，就在华少坤想回房的时候，他看见一条人影从山石后掠过，背上仿佛还背着一个人。等他追过去的时候已经看不见了，但是他却听见假山里有人在低声说话，仿佛是竹叶青的声音。现在你是不是已经相信了他带走的那个人就是娃娃？哼，他在你母亲定亲的那天晚上带走了你的母亲，又在你定亲的晚上带走了你的妻子，连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呢。就听另一个青年的声音突然怒喝道：住口！这年轻人当然就是小弟。竹叶青却不肯住口，他接着又说：我想啊，他们现在一定又回到娃娃的老家去了，那地方虽然破旧却很清静，又没有人会到那儿去找他们。你最好也不要去，因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假山里有条人影箭一般的窜了出去。幸好这时候华少坤已经跳上了假山，伏在山顶上，他认得这个人正是小弟，也认得出后面走出来的

0: 一定是竹叶青，但是他暂时不能露面，因为他已决心要将这件阴谋连根挖出来。他决心要为谢晓峰做一件事。竹叶青背负着双手慢慢的走了出来，很难看见他卧房窗里的灯光。他就住在离假山不远的一个单独的院子里，外面有几百杆修竹，还有菊花。卧房里既然有灯光，紫菱一定还在等他。今天每件事都进行得很顺利，他有权利好好的享受一个晚上，也许还要先喝一点酒。门没有锁，住在这里的人用不着锁门，锁了也没有用。竹叶青可以想得到，紫菱一定已经在房里等着他了，可是却想不到房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裘二先生居然也在等他。灯前有酒，酒已将尽，裘二先生显然已喝了不少，等了很久。坐在他旁边斟酒的是紫菱。卓叶青笑了，想不到裘二先生也很懂得享受啊。裘二放下酒杯，
1: 哼，只可惜这是你的酒，你的女人，现在你已经回来，随时都可以收回去。
0: 哼，不必了。
1: 不必？
0: 是啊，现在酒已是你的，女人也是你的，你不妨留下来慢慢享受吧。
1: 哼，那么你呢？
0: 我走啊。
2: 竹叶青居然真的说走就走。裘二看着他，眼睛里充满惊讶和怀疑。等他快走出门，忽然大声说道，
1: 等一等。
0: 哦，你还想要什么？
1: 我还想问你一句话。有些话我本不该问，可是我实在很想知道，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心里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0: 我只不过是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想交你这个朋友。
2: 裘二也笑了，他的笑脸还在，瞳孔却在收缩。
1: 竹叶青，你的朋友还有几个没有被你出卖的？
0: 哦，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
1: 你应该懂的，因为你几乎把我都卖了一次。那黑沙本来也是你的朋友，你却借第一云的手杀了他们。山一飞、柳枯竹、富贵神仙手和那老和尚，若是按照原计划及时赶来接应，第一云就不至于死。可是你却故意迟迟不发信号，因为你还要借谢晓峰的手杀第一云。
2: 竹叶青既不反驳也不争辩，索性搬了张椅子坐下来听。
1: 小弟本来也是你的朋友，你却将他带给了谢晓峰，就算谢晓峰不忍杀他，他自己只怕也要一头撞死。看见自己的女人被人抢走，这种气除了你之外，只怕再也没有人能接受得了。
0: 所以我才要特地来问问你，
1: 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卖我，把我卖给谁？
2: 竹叶青又笑了，微笑着站起身来，面对着窗户外面。
0: 啊，外面风寒露冷，华先生既然已经来了，为什么不请进来喝杯酒呢？
2: 窗子没有动，门却已无风自开，又过了很久，华少坤才慢慢的走了进来。40岁之前

0: 华少坤就已身经百战，也不知被人暗算过多少次，直到现在他还能活着，只因为他一向是个很谨慎小心的人。他冷冷地看着竹叶青，我本来不该来的，现在却已经来了。那些话我本不应该听的，现在却已经听见了。所以我也想问问你，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心里究竟在打什么主意？我就知道华先生今天晚上一定睡不着，一定还在想着今晨的那一战，所以早就准备送些美酒去为华先生消愁解闷。竹叶青答非所问，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华少坤在说什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将一个滚烫的热山芋就给抛了回去。华少坤的脸色果然变了，我为什么睡不着？我为什么要消愁解闷呢？因为华先生是个君子啊，啊，只可惜又不是真正的君子啊。听了这话，华少坤的手已在发抖，显然他在强忍着怒气。哼，今晨那一战是谁胜谁负，你当然知道的比谁都清楚，是吗？华少坤的手抖得更厉害，忽然他拿起桌子上的半瓶酒，一口气喝了下去。你若是真正的君子，就该当着你妻子的面承认你自己输了。可是你不敢呐。华少坤用力握紧了双拳，你说下去。你若也像我一样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就不会将这种事儿放在心上了。只可惜呀，你又不是真正的小人，所以你心里才会觉得羞愧痛苦，觉得自己对不起谢小峰，是吗？所以现在若是有人问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不妨告诉他，你呀，不但是个伪君子，还是个懦夫。华少坤盯着竹叶青，一步步的走了过去。不错，我是个懦夫，但是我一样可以杀人。刚说完，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含糊嘶哑，收缩的瞳孔忽然扩散，然后华少坤就倒了下去。乔二吃惊的看着，想动却不敢动。乔二先生，你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倒下，是吗？
1: 他醉了。
0: 他已是个老人，体力衰弱，又喝得太快，可是酒里若没有迷药还是醉不倒他的。
1: 啊，迷药？
0: 是啊，这里的迷药虽然又浓又苦，但是如果混在陈年的竹叶青里就不太容易分辨得出啊。我也试验了很多次才成功啊。
1: 你！球儿忽然怒吼，想扑过去，但是却撞翻了桌子。
0: 球儿先生，其实你早该想到的，像我这样的小人怎么会将这样好的美酒留给别人享受呢？球儿倒在了地上，他想扶着桌子站起来，刚起来又倒下。

0: 其实啊，我还得感谢你。华少坤本是个很谨慎的人，若不是看见你喝过那杯酒，他也不会喝的。却不知啊，你只不过因为喝得太慢，所以药力才迟迟没有发作呀。这时候，裘二先生只觉得竹叶青的声音渐渐遥远，人也渐渐遥远，然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一边站着的紫菱忽然叹了口气，苦笑着说：
1: 哎，我本来以为你的野心只不过是想扳倒大老板，取而代之。现在呀、啊，现在连我都不知道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你的心里究竟在打着什么主意呢？
0: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三少爷的剑。
2: 谢凤凰从噩梦中醒来，连被单都被他的冷汗湿透了。他梦见丈夫回来了，血淋淋的站在他的床头，血淋淋的压在他的身上，压得他气都透不出来。可是醒来时却只有一片黑暗，屋子里没有点灯。谢晓峰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黑暗里，坐在他们吃饭时总要特地为公主留下的位子上。他一生下来就应该是个公主，
1: 你若看见她也一定会喜欢她的，
2: 我们都以她为荣。谢晓峰记得这是老苗子第一次介绍娃娃时说的话。炉火早已熄灭，连灰都已冷透，狭小的厨房里已永远不会再有昔日的温暖，那种可以让人一直暖入心底的肉汤香气也永远不会再闻得到了。但是谢晓峰的确在这里得到过他从来未曾得到过的满足和安慰。我叫阿吉，没有用的阿吉
3: 啊。今天我们的公主回家吃饭，我们大家都有肉吃，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块儿，好大的一块儿呢。
2: 那是肉捧上来，每一个人的眼里都发出了光，比剑光还亮。
4: 剑光闪动，剑气纵横，仇人倒下。我就是谢家三少爷，我就是谢晓峰，天下无双的谢晓峰。
1: 究竟是谁在快乐呢？是阿吉还是谢晓峰？
2: 就在谢晓峰快要进入梦境的时候，门悄悄的被推开了，一个细弱苗条的人影悄悄的走了进来。这就是他的家，这里的每样东西他都很熟悉，就算看不见也能感觉得到。现在他又回来了，带他回来的是个胖胖的陌生人，却有一身比燕子还要轻灵的功夫，伏在他的身上就像是在腾云驾雾。他不认识这个人，他跟他来只因为他说有人在这里等他，只因为等他的这个人就是谢晓峰。谢晓峰慢慢的站起身，轻轻的说：坐吧。谢晓峰还记得他第一次看见娃娃坐在这张椅子上，他乌黑柔软的头发披下来，态度温柔而高贵，就像是一位真正的公主。那时他就希望自己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了。

0: 希望她是一位真的公主。谢晓峰想，可是总不能让谢家的后代娶一个妓女做妻子吧。娃娃是他母亲和哥哥心目中的唯一的希望啊，他要让他们有饭吃。但是小弟也才15岁呀，小弟是谢家的骨肉。这时候娃娃已经坐了下来，就像一位真正的公主般坐了下来，明亮的眼睛里在黑暗中发着光。谢晓峰迟疑着，我见过你大哥。
1: 我知道。
0: 他的伤也没事了，现在绝不会有人再找他了。
1: 我知道。
0: 我怕你不方便，所以请那位谢掌柜去接你。
1: 我知道，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我来。
0: 你知道，
1: 你要我来只因为你不让我嫁给小弟。
0: 娃娃还在笑，他的笑容在黑暗中看来真是说不出的悲伤，说不出的凄凉。
1: 因为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对我好，照顾我，只不过是同情我，可怜我，但是你心里还是看不起我的。
0: 我，
1: 你不用解释，我心里也明白，你真正喜欢的还是那位慕容夫人，因为她天生就是做夫人的命，因为她用不着出卖自己去养她的家。
0: 说到这儿，娃娃的泪已经流了下来。
1: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也是人呐，也希望有个好的归宿，也希望有人真正的爱他。
0: 谢晓峰的心在刺痛，娃娃说的每句话都像是尖针刺入了他的心。他忍不住走过去，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想说上几句安慰他的话，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娃娃已经痛哭着扑倒在他的怀里。对娃娃说来，能够被谢晓峰抱在怀里就已经是他最大的安慰。谢晓峰也知道，他怎么能忍心将他推开呢？忽然间砰的一声响，门被用力推开，一个脸色惨白的少年出现在门外，眼里充满了悲伤和痛苦，充满了恨。谁知道仇恨有多大的力量，可以让人做出多么可怕的事来，谁知道真正的悲伤是什么滋味呢？也许小弟已经知道了，也许谢凤凰也已经知道了。华少坤的尸体是一个时辰前在六角亭里被人发现的，他的咽喉也被割断，衣服上、手上、苍白的发须上都是血，他身边还有一把刀。没有人能形容出谢凤凰看到她丈夫尸体时的悲伤、痛苦和愤怒。在那一瞬间，她好像是忽然变成了一只疯狂的野兽，能把自己整个人都撕裂，裂成碎片，再用火烧，再用刀切，烧成脓血。七八只有力的手握住了她，直到一个时辰之后，她才总算渐渐地平静下来。可是他还在不停地流泪。20年患难相共的夫妻，20年休戚相关，深入骨髓的感情，现在他已是个老人， 可为什么还要他死？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全职太太家中遇刺，一切证据直指丈夫和丈夫的情人。
4: 而如果承诺的是婚姻的话，那么本案的被害人叶红恰恰是他们婚姻道路上的一个障碍。
3: 凶手究竟是谁？他为何要帮助别人扫清婚姻的障碍？
4: 既然找不见马文斌，反正你是马文斌的老婆，你们是一家人，所以我就动手行了凶手。
3: 凶手被擒，丈夫隐藏的秘密也被随之挖出。借刀杀人。
4: 中午时分，某地公安局110报警电话突然响起，一个男人在电话里用颤抖的声音报警说：我的妻子被人杀害，我现在正在赶往家中的途中。接警人员记录下这个男子的家庭地址，然后指挥中心指派110迅速出警。这个报警的男子就是我们案件的主人公，他叫马文斌。他是在接到妻子叶红的求救电话以后，急忙拨打120和110进行了报警，而且自己也飞速赶回家中。马文斌赶回小区以后啊，看见110和120两辆车辆已经停在了他住的楼门口，而警察和医务人员就守在他家的门口。马文斌气喘吁吁地跑上楼以后啊，用钥匙打开了房门，结果凄惨的一幕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只见马文斌的家中客厅凌乱，他的妻子叶红在血泊之中。医务人员马上上前查看，发现叶红还有生命体征，立即给他输氧并且止血，把他抬上担架送往医院。马文斌呢，也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而民警留在现场进行勘查。马文斌家的房门和窗户都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客厅里面凌乱不堪，墙上挂的画已经掉在了地上，沙发的位置也发生了移动，电话机掉在了地上，而靠近电话机这个墙上有几个血手印。被害人就是倒在一个倾斜的沙发旁边。经过勘查以后啊，发现卧室里边没有被翻动的痕迹，也没有搏斗的痕迹。卧室里面抽屉当中还有7000元人民币，这个钱没有动过。而本案的女主人公的叶红的包也放在沙发上，也没有被翻动过。在现场勘查完以后啊，民警就赶往医院查看叶红的抢救情况。到了医院以后啊，看见马文斌双手抱着头啊，坐在手术室外。那么医生对民警解释说，本案的被害人叶红腹部中了2刀，刺破了他的脾脏和肝脏，流血过多，现在正在进行抢救，没法回答警方的问话。那么警方就利用这个时间对马文斌进行了询问。马文斌和妻子在10年前来到这个城市打工，由于夫妻两个非常能干，所以很快他们就攒了5万元钱。马文斌和妻子商量以后啊，就用这5万元钱

0: 开了一家家乡特色的小吃部。由于两个人用心经营，小吃部的小吃又很有特色，所以总是顾客盈门，而且生意爆棚。随着几年时间，两个人手中啊积攒的钱就越来越多了。于是啊，马文斌和妻子商量以后，就决定把这个小吃部扩大成一个饭店，而且还雇佣了几十名员工。生意越做越好，叶红呢就回到了家中，当起了全职太太，而饭店就交给马文斌一个人进行打理。民警问马文斌，你们夫妻在外面有仇人没有？特别是叶红。马文斌说，我们都是外地人来到这个地方，平时小心翼翼，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而且叶红呢，在三年前就已经回到家中做了全职太太，每天把我送走上班，然后他自己上上网，干干家务活，要么就是到公园里去锻炼身体，平时也不跟外界接触啊。我饭店里的服务员倒是经常更换，但是和叶红没有关系。
1: 案件到了这里似乎进入了死胡同。根据案发现场勘查的结果和受害人丈夫马文斌的介绍，受害人叶红并没有什么仇人，也没有卷入到任何的纠纷之中。但是现场留下的证据又说明行凶者十分残忍，是有着充分准备的。那么他的犯罪动机又是什么呢？案情分析到了这里，警方决定开始围绕着马文斌、叶红夫妻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0: 结果在走访当中啊，他们在马文斌的饭店发现了一个线索，这个线索涉及到一个女人，她叫张倩，是酒店的大堂经理。张倩人长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能干，工作人员都向警方反映她和老板马文斌关系不正常。警方得知这样一个消息以后啊，就调取了马文斌和张倩的手机记录，结果发现这两个人呢联系非常频繁。特别是案发前几天，警方发现张倩给马文斌发了一个短信，上面写道，你说话是否算数？马文斌回复说，我说话肯定算数，否则我不会把你安排在我身边。那么由这些短信和频繁的联系，警方分析他们两个人关系肯定不一般。如果他们是情人的话，这个张倩是让马文斌承诺，情人之间你说除了婚姻还会承诺什么呢？而如果承诺的是婚姻的话，那么本案的被害人叶红恰恰是他们婚姻道路上的一个障碍。所以啊，警方认为这起案件一定是有内情的。就在这个时候，警方接到了医院的通知，说被害人叶红已经苏醒，可以问话了。
1: 警方立即赶到医院对叶红进行询问，回忆起当时可怕的情景，叶红依然感到惊恐不安，而他向警方的叙述却为整个案件的侦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那么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的叶红向警方说了什么呢？
0: 叶红回忆说，在案发那天上午10点多的时候，他家的门铃响，叶红啊打开门以后，看见外面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男人，他问说，这是马文斌家吗？叶红说是。那个男人呢就往屋里走，说我是修宽带的。叶红呢还以为是马文斌派这个人到家里来修宽带，所以也就没有戒心，就让这个男人进了屋。这个男人进屋一看客厅没人，直奔卧室，到了卧室他也没有发现人。在这个路途当中，他问道说，你是马文斌的妻子吗？叶红回答说是。结果这个时候啊，就见那个男人面露凶相，面部肌肉开始抽搐，他一把呀就抓住了叶红的衣领，同时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尖刀，说既然马文斌不在，你就替他偿命吧。说着一刀就捅向了叶红。叶红觉得腹部一痛，感觉到血液从自己的腹部流了出来。叶红一边和他进行搏斗，一边挣扎着向客厅的那个电话桌跑去，想拨打电话报警，而那个男人上前把电话线拽掉，同时把电话机扔到了地板上，而叶红这个时候也体力不支，倒在了地板上。那个男人还不善罢甘休，过来照着他腹部又是一刀。这一刀下去以后，看到叶红没有了反应，这个男人才转身

0: 身逃跑。等这个男人逃走以后，叶红啊拼尽了浑身最后一点力气，挣扎着把电话线接上，拨打了丈夫的手机。打通以后，她告诉马文斌，有人要杀我，你快来救我。话还没有说完就昏迷过去。于是啊，就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那一幕。鉴于叶红已经回到家中做家庭妇女好几年，所以叶红讲的她是带马文斌受害这一情节是可信的。于是警方就决定围绕着马文斌的社会关系展开进一步的调查。鉴于警方前一阶段已经掌握了马文斌和张倩这种关系不正常的相关证据，警方决定先传唤张倩。张倩来到了公安局，神色非常轻松。在回答警官的问话的时候，他讲到，我和马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但是我的丈夫徐春雷怀疑我和马文斌关系不正常，我们夫妻两个为这个事情啊发生了多次的争吵，后来徐春雷说他要报复马文斌，我害怕我受害，所以我就从家中搬了出去。通过张倩的回答，警方发现她虽然没有承认她和马文斌之间存在着不正常的关系，但是她点出了她的丈夫徐春雷可能对马文斌进行报复伤害。于是警方啊就急忙调出了徐春雷的照片，叶红辨认以后啊说这个人就是对自己行凶的人，警方立即对徐春雷展开了抓捕。徐春雷啊很快被抓捕到案。到了警方以后，这个徐春雷也是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讲说，我就恨这个马文斌，我要杀这个马文斌，因为他破坏了我的家庭，让我的妻子离家出走。在警方的询问之下，就向警方回忆起了自己难堪的往事。徐春雷和张倩呢，两个人年龄相差三岁，张倩大他三岁，徐春雷非常老实内向，而张倩呢是性格外向。徐春雷在外面打工，张倩呢在娱乐公司工作，这样呢夫妻两个他的工作时间不一样，徐春雷是上正常的白班，而张倩是每天中午才去上班，到后半夜才能回到家中。那么徐春雷就觉得自己的妻子非常的辛苦，所以他一方面在外面打工，一方面在家里啊挑起了全部的家务。应该说夫妻两个人关系还是非常平衡的，但是这种平衡随着马文斌的出现被打破了。这一天是星期天，徐春雷不上班，他要早晨出去去买菜，结果发现自己钱包里没有零钱了，他就到自己的妻子张倩的钱包里去找零钱。徐春雷这一翻呢，翻出了妻子张倩的秘密，他在张倩的钱包里啊发现了一张大头照，这张大头照上张倩和一个男人搂在一起笑嘻嘻的合影。当时徐春雷就觉得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上就把张倩喊醒。谁知道张倩睁开眼以后一听这个情况，对徐春雷讲，你不问我也正打算告诉你，这个人是我的男友，他叫马文斌，是个老板，我跟你已经过够了。徐春雷自认为自己和妻子平时感情很好，没想到突然冒出了一个第三者，而且妻子明确地告诉他说不要跟他过了。当时啊，他两行热泪就流了下来，他就双腿下跪哀求张倩，说张倩啊，你留在家里吧，老婆，以前我不对的我都改，你千万不要离我而去。张倩跟他讲，你不要道歉，你没有错误，跟你这样的男人结婚是我的错误，我今天一定要从这个家里搬走。不管徐春雷如何的哀求，这个张倩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毅然决然的离家而去。所以这个张倩离家出走，在徐春雷看来，这完全是马文斌造成的恶果，因此他恨死了马文斌，于是在案发那天就上门行凶。他讲完了自己犯罪的经过以后，警察就问他，那你既然恨马文斌，你为什么要去伤害叶红？叶红总跟你没仇没冤呢。这个徐春雷啊低着头叹口气说，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小，好容易才鼓起勇气去杀人，我到他家一看找不见马文斌，既然找不见马文斌，反正你是马文斌的老婆，你们是一家人，所以我就动手行了凶。
1: 犯罪嫌疑人徐春雷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受害人叶红也能够指认出徐春雷就是那个要杀自己的人。 按理说本案发展到这里就可以宣告侦破，但是警方却并没有停止对本

0: 案的调查，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按照徐春雷的性格，他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他为什么会起杀心？如果起杀心的话，他应该是直接伤害马文斌，他为什么要伤害叶红？为什么事先到马文斌家的时候不了解一下马文斌是否在家？而且张倩让马文斌承诺的是什么？他们这种行为和叶红被害有没有关系呢？警方决定啊，继续询问徐春雷，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徐春雷在找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张倩的住处。于是啊，他按响了门铃，门打开了，张倩呢笑意盈盈地站在门里，一看外面站的是神情憔悴、穿着邋遢的徐春雷，他马上就板起了脸，要把门关上。徐春雷啊，冲了进去，抱住了张倩，说：“老婆呀，你找你找得我好苦啊，你跟我回家吧。”结果啊，张倩脸上一脸厌恶的神情，说：“你出去，你出去，你来这儿干什么？”结果徐春雷啊，就不停地哀求他，说：“你跟我回家吧。”这个张倩就往外推他，推着推着，哎，张倩突然表情变了，他让徐春雷啊坐了下来。徐春雷在屋里就看到了有一张放大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张倩和那个男人马文斌的合影照。张倩指着那个照片上的马文斌对徐春雷讲：“我现在已经和他好得难舍难分，除非他死了我才能跟你回家。你看这张床就是我们现在好的地方，我现在跟他如胶似漆。”徐春雷一听到这儿，马上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两眼冒着血丝，说：“他在什么地方？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张倩一看徐春雷已经达到了癫狂的程度，就跟他讲：“好，你今天还像个男子汉，但是今天他不在这儿，等他回家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家的地址，你走吧。”这样张倩就让徐春雷走了。过了几天以后啊，徐春雷收到了一个手机短信，上面张倩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说他今天在家，地址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徐春雷看了手机短信以后，知道马文斌今天在家，就从家里拿了一把刀直奔马文斌家。根据徐春雷的供述，案情啊得到了重大的突破。徐春雷故意杀人是在张倩教唆指使下所为，所以张倩是共犯之一。警方立即对张倩进行抓捕，同时考虑到这可能背后有马文斌的作用，所以也对马文斌悄悄的布控。张倩被带到公安局以后啊，还是一脸轻松的样子。几番较量之下，在警方出示了证据，并且将查证下的手机短信出示给本案被告人之后，张倩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如实的向警方供述了他教唆徐春雷杀人的经过。张倩是在一家歌厅工作，在工作当中啊，他遇到了很多的老板，其中马文斌就是之一。马文斌呢，由于生意上的需要，经常会领着客户酒后来到歌厅应酬。马文斌的歌啊唱得很好，在张倩看来这是一个情歌王子，而马文斌呢又出手非常大方，所以啊张倩就看上了马文斌，开始频繁的和马文斌联系，约马文斌到歌厅来玩。这一来二去，你有情我有意，两个人呢就成了情人。成了情人以后，马文斌就瞒着他妻子带着张倩啊外出旅游，给张倩购物，两个人的感情啊就日渐升温。那张倩有了马文斌这样的老板，自己的男人徐春雷在他的脑子里就变成了窝囊废。
0: 自己的秘密被丈夫发现之后，张倩不但没有丝毫的隐瞒，反而索性向丈夫摊牌，要求离婚。但是她没有想到，丈夫却依然和自己纠缠不清，成了自己寻求幸福的绊脚石。一气之下，张倩离家出走。此时的她一心只想要嫁给马文斌。
1: 但是啊，没有情郎无意。他在和马文斌的交往当中，马文斌明确告诉他：“我不会跟妻子离婚。”结果张倩为了这一点呢，是又哭又闹，但是马文斌坚决不做让步。最后啊，张倩就绝望地问：“如果你老婆死了以后，你会不会娶我？”马文斌说：“他如果真死了，我肯定会娶你。”这叫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张倩就开始盘算如何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和马文斌结婚。后来当他

0: 看到自己的丈夫徐春雷对自己恋恋不舍，而且头脑简单的时候，她就脑海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借徐春雷之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她就挑逗着徐春雷，产生了故意杀人的念头。而且啊，这个张倩还专门利用马文斌不在家的时候，给徐春雷发短信说马文斌在家，然后让徐春雷上门。在他设想之下，徐春雷去了以后，把叶红一杀掉，徐春雷被抓以后必然被判死刑，那两个人都死了，两个家庭就剩下他和马文斌，两个人就会自然而然的结合。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不但叶红没有被杀死，徐春雷的供述让警方顺藤摸瓜，将张倩抓捕归案。案件事实查清以后啊，警方又对马文斌进行了询问，马文斌呢，承认了自己和张倩不正常的关系，但是他讲，张倩要利用徐春雷杀人这一事实他确实不知道，所以啊，他没有参与到这个犯罪案件当中。很快，徐春雷和张倩被警方刑事拘留，经过侦查审查起诉，他们二人以故意杀人罪未遂被起诉到了法院。检察机关在公诉当中指出，本案被告人张倩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教唆被告人徐春雷故意杀人，而被告人徐春雷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所以二被告均已构成故意杀人未遂，依法应当受到严惩。
1: 被告人徐春雷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但是被指控犯有教唆犯罪的张倩却在法庭上做出了一番自我辩解，他的这些说法能够被法律认可吗？
0: 他说在警方那儿的供述是不属实的，他没有教唆徐春雷故意杀人，他之所以说马文斌死了他才会回家，是想告诉徐春雷你死了这条心吧。他之所以选择马文斌不在家的时候告诉他马文斌在家，是想骗他让他上门以后不能达到犯罪得逞的目的，但是没有想到徐春雷竟然伤害无辜的被害人叶红。按照他这样一个辩解，我们本案的焦点就是被告人张倩的行为是否构成教唆犯。所谓教唆犯，就是采用各种手段让被教唆人产生犯罪的念头，进而实施他教唆的犯罪，所以教唆人就叫教唆犯。这里一个构成要件就是被教唆人要实施教唆人所教唆的犯罪，而且这种犯罪的结果和他教唆行为有因果关系，这样的话他就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教唆犯。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或者减轻处罚。根据法律这样一个规定，我们来看一看本案被告人张倩的行为。张倩明知道徐春雷找自己是哀求自己回家，结果他为了唆使徐春雷故意杀人，就故意用他和马文斌的房事来刺激徐春雷，使徐春雷产生了故意杀人的念头。同时他的目的呢，不是杀害马文斌，而是杀害马文斌的妻子叶红，所以他又把犯罪的地点从他的住处引到了马文斌家，然后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他又利用马文斌不在家的时候故意告诉徐春雷虚假的信息，说马文斌在家，结果马文斌上门实施了故意杀人的犯罪行为。从这一点看，他行为完全符合教唆犯的法律规定，因此法院在审理之后认为，检察机关指控本案被告人徐春雷和张倩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未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予以支持。于是依照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被告人徐春雷和张倩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当马文斌参与了整个案件全部的侦查和审理之后啊，他后悔不已，他说万万没有想到张倩这个女人如此的歹毒，我对不起我的妻子，我今后要用我的一生来弥补我的过错。每个人在

0: 作和生活中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但是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能以违法和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国新办7月24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赴保障1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今年上半年全国机动车增加710万辆，总保有量达到4.76亿辆，驾驶人增加844万人，总量达到5.67亿人。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保持了总体平稳，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下降8.8%。扎实做好道路交通事故预防，针对交通安全突出的风险，在深入分析研判基础上，部署重点地区开展春季农村集体出行风险旅游交通安全风险两项整治，同时目前正在开展的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的三项整治，以此来不断深化交通事故的减量控大。针对重点道路的安全隐患，部署实施了公路安全隐患突出点段治理、恶劣天气高影响路段的优化提升两项攻坚，部里挂牌督办了1890处突出点段和111处恶劣天气高影响路段治理，推动公路隐患的协同共治。这项工作已经持续5年，一直在开展。针对突出违法犯罪行为肇事肇祸风险，在严格执法管理同时，还强化源头治理，多措并举去开展警示提示，提升全社会的交通安全意识，扎实做好城市道路治乱疏堵，聚焦城市交通的乱点堵点，制定深化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11项重点措施，实际促进提高城市交通运行质效，对全国36个大城市交通运行态势开展了分析，推出了交通畅行和态势发展两项指数，指导各地科学精准制度舒缓度，在全国13个省、23个地市部署扩大一般事故现场快侦快撤试点，今年年底将在全国全面推广落地。扎实做好便民利企服务创新，聚焦优化交管服务，指导各地持续落实好新车上牌一件事，便利群众通过交管1223APP在网上办理新车上牌义务。今年以来实行新车预查验，车辆企业已经由过去的30多家提升到现在的47家，便利了84万名车主直接足不出户在网上就可以办理新车上牌义务。同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去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电动重卡等行业产业发展，配合工业和信化部等部门积极稳妥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以及上路通行试点。

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计提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今年上。

半年，我国快递邮量达1000亿件，时间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行业持续深化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寄递服务供给，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快递邮量稳步增长。随着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寄递网络加快向偏远地区和基层延伸，有效拓展商品流通范围。上半年，东中西部地区快递邮量比重分别为68.7%、20.8%和10.5%。与去年同期相比，中部、西部地区快递邮量比重分别上升1.5%、1.4%。科技应用赋能行业降本增效。上半年，快递企业加快无人化设备应用，推动无人机、无人车、智能机器狗等设备在田间地头、山间海岛、城市商圈及高海拔地区的落地运营，持续提升末端揽派效率。应用无人车夜间配送新模式，有效延长作业时间，化解日间人力紧张、运力不足等难题。创新推出寄件全托管服务，依托语音交互功能简化寄件流程，切实提升用户寄件便利度。

近代以来，国铁集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深耕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旅游列车，有效释放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去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今年6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等五方面提出了15项政策举措，为铁旅深度融合、服务消费升级提供明确政策指引。为深入贯彻相关政策部署，国铁集团加快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不断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各地铁路单位主动对接文旅部门，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自然风光、人文古迹和特色美食。上半年，全国铁路常态化开行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新东方快车等特色旅游专列，稳定运营多条主题旅游专线，包括泰山至邯郸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南湖1921红色旅游专列等，更好满足大众观光、出游、研学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需求，有力带动文旅经济、银发经济发展。此外，铁路部门精准对接市场消费新场景业态，针对上半年各地密集举办的音乐节、演唱会、体育赛事、大型展会等文体活动，精准研判客流需求，定量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特色主题列车445列，通过打造主题列车加文体活动的全新消费模式，精准吸纳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餐饮、住宿等关联消费，推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活力升级。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入伏以来，全国各地气温持续攀升，为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线路障轨、跑道等安全隐患，铁路各单位紧扣高温特点细化工作方案，从隐患排查、现场管控、设备巡检、应急保障等多维度部署推进线路防障工作，全方位筑牢铁路运输安全防线。各单位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对安全风险隐患处所进行排查，科学有序推进线路病害整治工作，从源头上有效降低障轨风险。针对夏季高温施工特点，铁路各单位严格落实线路养护作业管理制度，严控高温时段施工风险。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优化天窗时段，每周增加一个干线非高温时段天窗，其他线路将高温时段天窗调整为非高温时段。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优化调整作业模式，将部分午后高温时段施工调整至上午凉爽时段，有效规避高温作业安全风险。针对线路清筛、道岔更换等重点施工，提前完成大修修闸，施工结束后及时夯排道床，恢复线路断面，保证无缝线路结构稳定。为高效应对突发线路障轨现情，铁路各单位全面做好防障应急处置准备工作，一方面组织开展防障安全专项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的业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另一方面，修订完善防障应急预案，备足防障应急器具及材料，充分做好障轨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呢，看到手术前的各种准备啊，这心里就非常不安。于是呢，他就跟这大夫说：“
5: 哎呀，大夫，对不起啊，我打扰你一下，我这是第一次做手术，我就特别紧张，你能不能啊安慰安慰我呀，啊大夫？”
4: 于是这大夫就拍拍他的肩膀说：“
6: 哎呀，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第一次动手术而已嘛。实话告诉你，我也是一样。”
5: 嗯哼。
7: 说老张搁楼底下老丢自行车，老丢，他看看叫什么老张，叫老丢得了。于是他把自己搁车子换了把新锁，并夹上一个纸条，上面写：“让你偷。”

0: 上把车停下来，问这老头。
1: 哎，老先生，我想去幸福旅馆，您知道在哪儿吗？
0: 老头点头说道：“
2: 我知道，年轻人，而且我非常愿意为你带路。”
0: 听到老人这么说，这波西非常的欣慰，他琢磨着这老头啊，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于是二话没说，他就把这老头让到车里了。可是这波西带着这老头开车都开出去大概12英里左右了，还是没见着宾馆的影。就在这个时候啊，这波西看到路边有一所小房子，这老人也看见了，而且呢还示意他在这小房子前停车。这波西先生把车停下来之后呢，下车看了看这房子，然后回头问这老头：“
1: 老先生，我想您是弄错了，我要找的是幸福旅馆，您看这儿不是旅馆对不对？”
0: 这老人听波西这么说，很高兴的说了：“
2: 年轻人，看不出来你智商还挺高。没错，这不是宾馆，这是我住的地方。现在年轻人，我告诉你怎么去幸福宾馆。你把车头调回去，再往回开9英里，就在路的右边，那就是幸福宾馆了。”

0: 法庭上，这个法官就问被告：
1: 被告，当原告下河游泳时，你为什么趁机偷走了他的衣服呢？
2: 我要为自己辩护了。我偷走他的衣服真的不犯法，因为要知道那个地方是禁止游泳的。

一个病人去找他的心理医生，对他的心理医生说：“大夫，想想我现在的处境吧，真的实在太难受了。因为我最好的朋友跟我的太太，他们一起私奔了。他们已经走了有1个月的时间了。我是非常想念我的朋友，你知道这种滋味多难受吗？”

0: 法官望着被告说，我是不是曾经见过你呢？你好像有些很眼熟啊。
1: 没错没错，法官大人，咱们以前是非常熟悉的，您忘了吗？20年前是我介绍的您和您的夫人认识的呀。
0: 安静安静安静，这里是法庭，那我再判你20年有期徒刑。
1: 为什么呢？

0: 有这么一天，约翰先生刚下班往家走呢，走着走着他突然想起了一事儿，哎，今天是他女儿的生日，于是他赶紧拐了个弯，开车到了一家玩具店。下车之后啊，他赶紧跑到了玩具店里问店员：“
1: 服务员先生，请告诉我你们橱窗里头那个芭比娃娃卖多少钱一个？”
2: 先生，要看您选哪一款了。我们店里的芭比娃娃品种很多，比方说健身的芭比娃娃19.95美金，参加宴会的芭比娃娃19.95美金，踢足球的芭比娃娃19.95美金，还有70年代的怀旧芭比娃娃19.95美金，而这个离婚之后的芭比娃娃要375美金。
0: 听到店员的话，约翰先生感觉到很奇怪。
1: 为什么那个离婚之后的芭比娃娃要卖那么贵？375美金，比其他的贵多了。
0: 店员解释道：“
2: 先生，连这个道理您都不懂吗？您瞧，我们这儿卖的离婚之后的芭比娃娃，必须要和她前夫的房子、汽车、游艇、小狗、小猫和所有的家具一块卖。”
3: 浩浩的父亲告诫他的儿子说：“
4: 哎，亲爱的儿子，你到任何的戏院去看戏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能到表演脱衣舞的戏院去看脱衣舞表演。”“
5: 嗯，那为什么呢？”“
4: 因为那里是伤风败俗的地方，你会看到很多你不该看到的东西的。”
3: 这句话在浩浩的心里很好奇，于是他在第二天就偷偷地跑到戏院去看了一场脱衣舞的表演。果然，他真的在戏院里看到了他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他的父亲。

0: 小鱼问妈妈说，妈妈呀，妈妈，我爹干啥去了？这鱼妈妈摸着孩子的头，他有手吗？是不是？是是，你爸爸上课去了，据说课程内容是观察人的消化系统。
1: 有一个农妇在果园里巡视果园，发现一个小男孩攀到了苹果树上，于是这个农妇就喊道，小捣蛋，你竟敢偷我的苹果，你等着，我要去告诉你爸爸去。突然这个男孩抬起头向上面喊道，
2: 爹，底下有人要和你说话，

0: 后这天啊，儿子一放学回到家里，看见姥姥来了，马上就向姥姥诉苦。
1: 姥姥，今天我们在学校里可不好玩了，语文课老师请假了，结果英语老师给我们连上了四节英语课，我头都快昏了。
0: 听到自己外孙子这么说，这当姥姥的赶紧安慰。
2: 哟，小宝啊，知足吧你啊，你就上了四节英语课，听人家说啊，那些住在英国的孩子那才叫苦呢，啊，生下来就得学英语，一直得学一辈子呢，你瞧人家都没烦，最后不也都坚持下来了吗？
3: 一个富商对他的医生说，哎呀医生啊，我们相识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每次以现金付给你医疗费简直是像一种侮辱啊，因为你帮助了我这么多年，我决定在我的遗嘱里一定要赠你一笔可观的遗产。
4: 哦先生，太好了，那不过请把刚刚我给你开的药方再给我一下，我想改变其中的几种配方。

0: 我们宿舍啊，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叫樱桃，她住上铺，是个很迷糊的妹妹。上一次呢，她和她的男朋友到食堂去吃饭，突然语出惊人：我最烦上床了。
1: 当时她的男朋友就呆住了。这时这个樱桃还毫无感觉呢，瞪着圆圆的大眼睛，还振振有词地说：
0: 就是嘛，本来就是上床最麻烦，还要蹬着梯子爬上爬下的。这时，她的男朋友几乎崩溃了。
1: 拜托，拜托，小点声音好不好？

0: 话说有这么一个著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艾瑞肯先生采访一年近九旬的老人，在采访过程当中啊，他就问这老人希望能活多久，顺道手也问了他希望他的太太能活多久。这老人非常乐观地回答道：
1: 我嘛，我希望我自己能活到120岁，同时我希望我太太能活到119岁。
0: 为什么呢，先生？为什么您要活到120岁，而您希望您太太只活到119岁呢？
1: 这个嘛，我这主要是想在离开人世之前能过上一年平静的生活。
2: 宝贝儿子，在咱们家里面谁的视力是最差劲的？
3: 当然是爸爸的视力最差劲了。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您光看一张邮票就要用40倍的放大镜看上好半天呢。

说有一天大兵上动物园看着个大猩猩，家伙的向他点头哈腰敬礼的，这大猩猩也学着大兵点头敬礼。这时候来一阵风，大兵眼睛给迷了一下啊，翻了一下眼皮，结果大猩猩伸着手啪给大兵一大嘴巴子。哎呦，当时给我气的，我找管理员干啥玩意儿啊？完了，管理员说了，说翻眼皮是傻瓜的意思。猩猩不乐意了，说谁傻谁乐意呀，是不？第二天，大兵又上动物园去了，向大兵们点头敬礼。大猩猩也向大兵点头敬礼。大兵捡起砖头，向自己个脑瓜哐砸一下，鲜血直流。看着大猩猩，这时候大猩猩。

0: 翻了翻眼皮。
1: 大部分的杂志编辑都非常愿意为读者服务，但是这位编辑所收到的一封信却真的使他一筹莫展呐、
2: 编辑先生，去年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至少我认为是贵杂志刊载的，但我已经记不得名称了，因为丢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摘记，忘了这篇文章的题目，也找不到这本杂志了。如果这篇文章是贵杂志所刊登的，那么请您补给我一本吧。
1: 一天夜里，有个小偷钻进了大盗的家里。大盗的太太连忙把大盗推醒，着急地对他说：
3: 你看见没有？有个贼呀，在我们家里偷东西。
1: 大盗赶紧用手捂住太太的嘴，悄悄地说：嘘，别做声，小偷听到了要吓跑的，反正我们家里也没什么东西，等我悄悄起来把他身上的东西偷走了才是正事儿。

0: 这天吃过晚饭之后，妻子对憨厚朴实的丈夫语重心长地说道：
1: 亲爱的，现在街上盗匪横行，有点不安全。我想要是你把钱都放在我这儿，应该是最安全不过的了，这样就绝对不会有小偷偷走你的钱了。
0: 听到太太的话，丈夫回答道：
2: 这个我懂，不过我怕我把钱都放在你那儿，你会把钱都花掉，在这一点上你和贼是一样的。
3: 老祖父上厕所的时候突然间地震啊，当人们把他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时候，他就笑了，他就说哎呀，太有意思了，我这 一拉那马桶那绳儿绑着就倒了。老大爷你挺搞笑。
4: 奶奶有一个小孙子叫小廖傻，有一天呢，奶奶看见孙子在地上爬着，弄得衣服脏得要命，她生气地对孙子说道：
5: 哦，小廖傻，看你把衣服把地板上的灰都擦干净了，你叫我对你说点什么好呢？
6: 奶奶，说什么你就对我说声谢谢吧。

0: 单位同事小严的女朋友小丽啊，是小严初中同学，她是一个长得有点胖的姑娘。那天呢，小严跟同事大李一块买书去了，从图书大厦刚出来，顺便到西单逛了一逛。走着走着，他就突然想起来，他想给女朋友小丽买件衣服，于是他就跟同事大李啊一块走进商场了。可巧啊，他们对服装都一窍不通，挑来挑去不知道挑哪件好。最后小严终于挑中了一件红色夹克，他们俩拿着比划了一下，向售货员问道：“
1: 哎，售货员，你们这儿还有没有大号的啊？”
0: 售货员回答道：“大号的，你等着啊。”说完话之后啊，售货员就在后边找了找，终于找出了几件大号的红色夹克。他一边递给小严，一边向他说道：“先生您瞧啊，这标签上叉越多呢，表示这号就越大。”小严接过了售货员手里几件衣服，又比了比，想了想，他觉得还是不合适，于是他继续向售货员问道：“
1: 哎，售货员，那按您说的啊，您这有没有那种叉叉叉叉 L 啊？”
0: 这位听到小严的话，售货员小姐先愣了一下，然后她向小严身边的大李问道：“哎，我说先生，买衣服挑号这事儿咱们不能开玩笑哈，您这朋友他是不是有点结巴呀？”
2: 父亲把五岁的儿子抱在膝盖上，在全神贯注的观看一场精彩的篮球赛。这时候这孩子看到精彩的时候便问道：“
3: 爸爸，篮球一定很贵是吗？”“
2: 乖宝贝，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3: 要是不贵，他们为什么不每人买一个呢？”“
4: 儿子跟他爹说呀，爹呀，和对象说要5000块钱戒指和项链才结婚呢。完了，爹，你这咬咬牙，那给我5000块钱呗。”他爹就张嘴说了：“你看我牙都掉完了，你还拿什么咬你？”

0: 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男人啊，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他的太太每次买衣服，他总是要给他太太最满意的答复。他们两个人总是手拉手的一起去逛这些服装店。听完这个店员形容这些衣服的样式颜色之后，这店员就介绍了几套，他会突然说，我觉得那套蓝的是最好。但奇妙的是，他每次选的衣服都是他太太最喜欢的。有一次，这服装店的老板就问他，
1: 哎呀，你真是厉害，你为什么总不会选错呢？
0: 哎呀，这不难，因为我们两个人手拉着手嘛。当他挑衣服的时候，我能够从他的脉搏跳动中发觉他最喜欢哪一身。
1: 啊，

0: 话说在战争期间，这天的前线一士兵问军官，
1: 请问中尉先生，这场战斗我们还要在这儿坚持很久吗？
2: 军官答道，将军命令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个人。
0: 听了军官的话，这士兵如释重负地说道，
1: 真的吗？谢谢你中尉先生，简直是太好了，这么说就用不了多久了。

0: 会计课上，老师提出了几个概念性的问题，学生呢都回答得很不理想。这个时候，老师不高兴地说：“概念如此差，将来毕业以后如何胜任会计工作呢？更谈不上当老板了。”有个女同学却说：“
1: 当老板我倒没有想过，但是我可以当一个老板娘嘛。”
0: 哎，我觉得你这主意不错，不过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那就是我可以当老板的娘嘛。
2: 说媳妇儿跟丈夫说了：“
3: 哎，老公，你看见漂亮女人，我就忘了自己已经结婚了，是不？”
2: 丈夫说：“恰恰相反，每次我看着漂亮女人，就耿耿于怀的是我已经结婚了。”

0: 有一个人啊，他的汽车刹闸失灵了，于是呢，他就把这车送到一家维修厂去修理。厂家啊，答应他一个小时之内就修好，可是从上午一直到下午，刹车仍没有修好。这车主呢，就大发起火，说要到厂家去告他，让他赔偿损失费。于是这个厂长呢，急的是满头大汗，直催着这个修理员。这个修理员呢，也很着急，他突然急中生智。
1: 老板，老板，有了，有了，这刹车没修好，不要紧，我把这喇叭的声音加大，不就行了吗？

0: 有那么一段时间啊，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飞机事故和人员死亡的新闻报道，让大家都觉得坐飞机太不可靠了。所以呢，科学家和航空公司呢就绞尽脑汁，他们设计出了新型的无人驾驶飞机，完全自动化，而且完全电子化，具备电脑语音沟通等等等等的一些新的设备。当这么第一架新型的无人驾驶飞机终于完工推出的那天，大家都非常兴奋，首航的乘客们都是备受礼遇的一批贵宾。当这些贵宾们登机之后，机舱门关上了，飞机正式起飞。就在这架飞机飞到半空中的时候，突然从机舱的扩音器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
1: 各位贵宾，各位先生女士，欢迎搭乘第一架全电子控制飞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人力控制了，这架飞机是全由电子控制的，因此异常的安全，请坐好之后系好安全带，享受您的旅程吧。因为这架飞机是全电子控制，所以绝对不会出错出错出错出错出错。
0: 听到扩音器里传出这样的声音，大家都吓坏了，他们四处寻找逃生的出口。此时从备用扩音器里又传出了一个声音，这次的声音语气非常镇定：
1: 各位先生女士，请回到你们的座位上，请安

静下来，这里是15000米的高空，所以无法逃脱。还是让我们坐下来，一起祈祷吧，祈祷吧，祈祷吧，祈祷吧。

0: 上个星期我爸爸给我买了一台电脑。
1: 哦，那你用了吗？
0: 别提了，才用了一天就中毒了。那个病毒叫什么？电脑病毒。
1: 那怎么没有请人来修理啊？
0: 不用不用，哪用说嘛，还用请人来修理？我根本就不开电脑，看能不能把病毒都饿死。

0: 话说有一天深夜，酒吧的招待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把三个喝醉的客人都送回他们的住处。临走之前，他对这个司机说道：“
1: 坐在最左边的这个，他家住在贝克大街；坐在中间的那个酒鬼，他现在住在老约翰大街；而坐在右边的那个人，你要把他送到基瓦尔路，你明白了吗？”
0: 司机点了点头，开着车走了。五分钟之后，出租车又开回来了。招待大惑不解，就问司机：“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出租车司机探出头回答道：“招待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刚才在第一个十字路口急转弯的时候，我把他们三个弄混了，你能给我再说一遍吗？”

0: 说排长上去士兵寝室检查卫生就闻，哎，脚丫真臭呢。排长就说，昨晚上谁没洗脚啊？完了，那个所有士兵都说都洗，都全洗了。完了，排长就问第一个士兵说，你咋洗的？完了，第一个是我热水浸泡，热水浸泡，热水，我妈告诉我热水洗脚好，热水洗脚就完了就解乏呀，解乏。完了，乙呢，你就第二个人怎洗的？第二个是我冷水刺激，冷水，你也不怕把大脑给刺激了？后来问第三个，第三你怎洗的？第三个说我这热水也又他用了，完了凉水也用了，我用过干洗的吗？我没听说我洗脚还干洗。
1: 一对恋人在一起谈论着结婚以后的事情。
2: 哦，亲爱的，我们结婚之后一定要拥有一辆奔驰小轿车。
3: 奔驰小轿车我觉得咱们是不现实的，确实买不起，但是亲爱的，我有一种办法可以让你坐一种比奔驰轿车马力大得多，而且咱们还有专用司机的汽车呢。
2: 哦，那也好那也好，那你快说那是什么车呀？
3: 还用说，咱们一言为定，咱们结婚之后一起去坐公共汽车。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寒，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驾驶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防范疲劳驾驶。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2: 伟大的祖国，难忘的歌声，请听歌曲《驼铃》。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是啊，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欢迎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几个朋友约好到阿龙家打牌，陶总、范总准时赴约，就差江科长了。等了好长时间，江科长还是没到，阿龙便打电话 call 他。巡湖台的小姐应声婉转地说：“
2: 先生您好，我是3825，有事请讲。”
3: 啊，小姐啊，请您呼一下12798765321啊，留言啊，逃犯已经到了，请速到我家来，10万火急，回电12345678969啊。
1: 小姐一听此言，立马便问。
2: 先生，什么逃犯？要不要通知110？
3: 没关系啦，我是特警，能对付。

0: 有一个苏格兰人到澳洲旅行，经过一次农舍的时候，看见栅栏里关着一头牛，便问农夫：“
1: 哎，我说老兄，栅栏里关着那是什么？”“
2: 那是一头牛。”“
1: 哎，我国的牛起码有你这只虫，不，这只牛的五倍大呀。”
0: 他边说边指着一只袋鼠说：“
1: 那个家伙是什么？”“
2: 这只不过是一只跳蚤而已。”

0: 有位太太打电话到警察局说，
1: 警官，隔壁大楼有位男子裸露身体。
2: 女士，我马上就到。
0: 五分钟后，这位警官到达现场。
2: 他在哪里，女士？
1: 就在这里，警官。他依然我行我素，毫不羞耻地裸露着。
2: 到底在哪里，女士？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裸体男士。
1: 哦，你必须使用望远镜才能看到他。

0: 一天，我给同事讲了一对新婚夫妇在4天内所发生的趣事儿。第一天，丈夫躺在床上看书，妻子说：“
1: 你躺在床上看书对眼睛不好，赶紧起来哦。”
0: 丈夫一跃而起：“
2: 傻瓜，是你看书还是我看书？”
0: 第二天，俩人吃饭，妻子把一道菜做得特咸，丈夫说：“
2: 哎，这菜怎么这么咸啊？”
1: 傻瓜，是你做饭还是我做饭？
0: 到了第四天，同事忙问：“
2: 哎，那第三天呢？”
0: 傻瓜，是你讲故事还是我讲故事？

0: 精神病院里有两位在交谈。
1: 哎，我的小锁怎么样？
2: 呵呵，不错，就是出场人数太多。
0: 此时护士冲他们嚷道，
3: 哎，你们俩快把电话本给我送回去。

0: 电器用品举办讲笑话大赛，规定每个电器都要讲一个笑话，而且让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都哈哈大笑，否则要被抓去销毁。首先上场的是洗衣机，他笑话一讲完，全场哈哈大笑，突然听到电饭锅说：“
1: 好冷啊！”
0: 所以洗衣机就被抓去销毁了。接下来上场的是最聪明的计算机，他的笑话一讲完，所有的家电全都笑翻了，又听到电饭锅说：“
1: 好冷啊！”
0: 所以计算机也被抓去销毁了。第三位是最幽默的台灯，台灯很有自信的讲完笑话，大家全部笑的在地上打滚。电饭锅又说：“
1: 好冷啊！”
0: 正当台灯要被抓去销毁的时候，电饭锅很生气的站起来，转过头对坐在他后面的电冰箱说：“
2: 我受够了，你笑就笑，嘴巴不要张得这么大好吗？”

0: 一笔100万的赛马奖金被一个白痴获得，众人不解。有一个人问白痴：
1: 您是怎么买赛马奖券的？
2: 我连续3天梦到7这个数字，3×7=24，所以我就买了第24号赛马奖券，嘿嘿嘿，一下就中了。
1: 3×7=21，怎么会是24呢？
2: 真的吗？这回买错了，下次买21号。

0: 有一位到城里打工的青年，给远在农村的父母写信，告知自己在城里度日如年。老父亲看完信以后，高兴地对老婆说：“
1: 嘿嘿嘿，老伴儿，这小子在城里混得还好，过日子就像过年一样啊。”
2: 啊，那为什么还要我们寄200块钱给他呢？
3: 切，你真老土，天天过年能不要钱吗？

0: 有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看一个农民驾车过去了。他问农民：“
1: 哎，同志，从这儿到东村还有多远啊？”“
2: 半小时吧，就到了。”“
1: 那我可以搭您的车吗？”“
2: 啊，行，上车吧。”

0: 他们走了半个小时，女人不安了。
1: 哎，师傅，现在离东村还有多远啊？
2: 这个大约吧，要走一个小时，或者更多一点。
1: 什么？您刚才不是说只要半小时吗？半小时已经过去了。
2: 我们走的是相反的方向。

0: 1978年的春节前夕，一些人通过关系在屠宰场里预定了猪头，于是屠宰场里的猪头纷纷贴上了写有人名的纸片。一个部长来到屠宰场，辨识那些写有张三李四的猪头之后，生气的大声说：
1: 这个怎么没有我的头呢？
2: 部长，我是屠宰场的负责人，您看您的头就在这儿，就属您的头大。

0: 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又名《铁达尼号》，在中国上映期间盛况空前。一天，夫妻俩一边走一边议论着：“
1: 哎，我说媳妇儿，听说那个外国的片子不错，哎，很好看呢，叫什么什么来着？踢他你跳
2: 啊？”这个电影很感人的，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泰坦尼克号》。

0: 有个矮子出海打鱼，不幸搁浅了，要下去把船拉出来。于是他就用竹竿去试水深，发现水还没一人深，一跳下去水就没过他的头顶。他赶紧浮出水面，口里还大骂：
1: 我操，妈了个巴子的，太倒霉了，别人搁浅在浅海，老子搁浅在深海。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啊，小心安脸。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周华健的老歌《花心》。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里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陈旭。以下的这首歌曲来自庞鹏和杨小壮的《口是心非》，送给大家。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弦，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9度，并伴有西南风5至6级转3到4级。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长裤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极易复发的，因为风力较大而且湿度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无需担心过敏问题，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8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20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9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梅龙江。龙江人的夏日仪式感，一起去江边充个电。黑龙江省水系众多，江河广布，黑龙江人独有的充电方式，去江边。清晨遛弯的人，白天拍照打卡的游客，来往的游船，江面上飞翔的江鸥，晚上唱歌的乐队，不管什么时候去江边，都会有不一样的治愈风景。碧水蓝天，晚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是独属于黑龙江人的治愈密码。

如果问哈尔滨哪里的本地人最多，有一个地方一定榜上有名，那就是松花江畔。台阶上长满了乘凉的市民和游客，有人发呆，有人遛弯，有人为

江鸥有人拍照，有人唱歌。江边20分钟，专治不开心。傍晚坐在台阶上看夕阳把江水染成金色，在江边坐上那么一会儿，瞬间就可以烦恼空空。围观着人偶同框的浪漫画面，江鸥盘旋，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让我们沿着斯大林的公园散步，吹着晚风，再来根马迭尔冰棍儿，舒服。

若你想寻一处既能避暑又能沉醉于自然奇观的地方，统江三江口定是不二之选。这里黑龙江与松花江交汇，两江之水北黑南黄，泾渭分明，如大自然挥洒的调色盘。而落日余晖下，江面更是被染成了金红交织的绸缎，美得令人屏息。在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远眺，芦苇荡随风摇曳，群鸟掠过金色的江面，湿地与晚霞交融，仿佛置身于云端仙境。沙生鱼的爽快，全鱼宴的丰盛，搭配着赫哲族秘制蘸料，每一口都是江河的馈赠。就着落日的余晖，品尝着江鱼的极致鲜甜。

中国境内的松阿察河与俄罗斯伊曼河在虎头汇合，形成了905公里的乌苏里江。乌苏里江的起点位于鸡西虎林虎头旅游景区，欣赏乌苏里江两岸风光的最佳打卡地，非乌苏里江第一塔莫属。坐落在虎林植物园内的乌苏里江第一塔，登55米高的观光塔，俯瞰江流蜿蜒。虎头旅游景区内还有许多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侵华日军虎头要塞遗址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是虎头景区的灵魂所在，一定不要错过。

龙江罗北县的龙江三峡江段，因为壮美的风光，被誉为北方的小三峡。一江之隔的对岸就是俄罗斯，而峡谷最窄处只有300米左右，两岸山峦叠嶂，放眼望去竟是满眼苍翠和奔腾江水。乘船游江，感受船行峡谷中，人在画中游。欣赏完龙江三峡美景，还可以登上名山岛景区，这里绿树成荫，走在路上

上就能感受到习习的江风，呼吸着充满草木味的新鲜空气。这里是亲近自然、避暑纳凉的绝佳选择。朋友们，来到鹤岗的龙江三峡，那么必须打卡鹤岗小串，三分熟、肥瘦、手筋，炭火香混着肉香，绝了。

龙江大桥是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首座现代化公路大桥，是连接中俄两国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更是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桥、发展之桥、希望之桥。在中方桥头一侧建有大桥观光塔，观光塔高达21.5米，最大直径长达20米，游客登此塔可以观江水波光粼粼，闻花海香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上大桥横卧雄姿。傍晚等一场蓝调时刻，每当夜幕降临，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天的景致迥然有别，也因此吸引了众多游客争先前往打卡游玩儿。

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请别宅在家里了。黑龙江的江边有风、有景、有故事，等你来发呆、遛弯、吃鱼、看落日。朋友们，来江边吧，充个电，回来又是满格能量。在这个夏天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龙江，感受着这份独特的夏日仪式感。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出去旅行，与其走马观花，何不寻一个地方安静放松的小住几日，看山看水，吹吹风，又或是带上心爱的人去过几天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舒缓生活。没有电子产品，没有人情世故，只有远山的山鸟啼鸣，近处的五谷烟火。在这里你会爱上古镇小楼中品茗的闲情，也会爱上午后阳光下打盹的慵懒，更会爱上海风拂过脸颊的惬意。带上美丽的心情去旅行吧，带上感恩的心情去旅行吧。

林海绵延，浮尘像天际，凉风习习送来舒爽的季。这一春开启着森林康养的旅游旺季，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在天然氧吧当中生活。

呼吸，深睡眠，在绵延的群山之间尽享惬意时光。伊春市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深耕森林生态旅游主业，着力构建全景融入、全市皆宜、全季全域旅游发展，通过强化旅游产品供给，推出旅游精品线路，发展避暑加业态融合，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等行动，着力提高服务效能，优化发展环境，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全面叫响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

而此时正是零度宜春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凉爽宜人的温度，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邻居特色的文化体验，让更多的游客从参观打卡转变为沉浸式体验。宜春日益成为候鸟式的旅居目的地，宜春市持续加大引客入宜的各项工作，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组织编制宜春市避暑湿地等旅游规划，出台宜春市支持生态康养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经十条，科学指导全市旅游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森林康养为主攻方向，伊春市目前已建成国家和省级森林康养基地、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12家，三条文旅康养线路入选全国旅游精品线路。来自北京的李玉新教授一家选择在风景如画的溪水林场避暑旅居，他们住的地方就在景区里，不仅随时可以徒步登山，新鲜采摘的瓜果蔬菜也比在城里吃得更有味儿。李玉新说，这里的空气都带着松香味儿，常年呼吸这样的空气，肯定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伊春市文旅推介团深度开发客源市场，广泛推介红松故乡22度的森系夏天美景美食，邀请大家到伊春避暑纳凉。持续攀升的旅游客流尽显着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吸引力。伊春招商国际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说，经协会研判，今年夏季伊春将迎来了一个史上最火热的旅游旺季。当前全市旅行社的计划团队已经排到了9月末，伊春的各大酒店的夏季客房基本被预定一空。据伊春市招商国旅、中青国旅、华信旅行社等7家主要旅行社信息，以5天到6天的长期旅居团而多。

傍晚时分，静静的乌马河在两岸的灯光的映衬下闪烁着粼粼薄光，河岸一侧的伊春市乌翠之下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和市民前来消夏游玩，在这里有各种的美食大排档，也有可以供游客仰望星空的露营地和免费观看的露天电影。伊春市通过精心策划多项文体活动和体验项目，通过多样的文旅活动微场景，让游客慢下来，静下来，留下来，让差

异化的文创园、田园综合体、汽车营地、特色精品民宿，满足了游客的休憩度假、疗养研学、运动等不同的康养需求，让游客望山见水、忆乡愁，多元化沉浸式游玩。朋友们，伊春市首批引进了共享山地车，其投放在网红打卡地溪水机场路和热门景区，倡导着绿色低碳的旅行方式，也打造着最美骑行路，让您来到这里快进漫游，沉浸畅游，舒心乐游的旅游体验受到了游客的广泛好评。近日，来自湖北的游客徐健带着他的家人游玩了铁力市的好几个村落，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世外桃源让他们流连忘返。徐健说，武汉这几天都是36度以上，铁力的温度最高只有25摄氏度左右，早晚特别凉爽，而且这边的食物都很健康，环境也美，来到这里之后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再去逛一逛，亲近着山水田园，品尝美食，这种悠哉悠哉的旅游体验太棒了。

朋友们，伊春市将组织策划更多具有林区特色的节庆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天天有看点，让游客多场景多层次地体验伊春西的旅游魅力与活力。

做好旅游行业安全运行的保卫者。伊春市发挥着一加五互有专班作用，建立了旅游安全四个清单，以及针对重点的旅游景区、娱乐场所和文化娱乐场所开展多频次检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做好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工作，妥善处置突发情况。为全面做好互游便民各项工作，伊春公安积极推进落实全局互游专项行动，做好巡护防控、交通疏导、服务救助等各项互游重点工作，未来伊春的游客营造安全舒心满意的旅游环境。朋友们，在这个夏季，欢迎你走进我们的伊春，来到我们的伊春，共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迷人的风景。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旅行，来伊春吧，来到这里，在这样的一个天然氧吧当中进行着深呼吸、深睡眠，在绵延的群山当中尽享着惬意时光。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夏日自驾风光，油门一踩，自由就来。朋友们，去自驾吧，公路没有尽头，风景没有重复。七八月份是一年中最值得出发的季节，草木疯长，湖水正蓝，连风都带着自由的味道。

夏天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把车窗摇下来，让风灌进来，窗外的风景在流动，心里的烦恼在消散。在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是七八月份去游玩的必去的六条自驾天花板路线，每一条都是此生必驾。朋友们，这六条绝美路线，今生一定走一次。

中国的自驾天花板，国内夏天自驾首选就是新疆独库公路。不走一趟独库，自驾生涯都不完整。独库公路一年只开5个月，错过了这几个月就得再等一整年。全长561公里，横穿天山，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雪山、峡谷、草原、湖泊轮番上阵，每一帧都像电影里的画面。

独库公路路线推荐，独山子、乔尔玛、纳拉提至巴音布鲁克、大小龙池、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全程561公里，建议走3到4天。7到8月旺季北段必须提前在官方的小程序预约，每天限3强辆车，全程限7座及以下车辆，温差极大，短袖加厚外套缺一不可。加油建站就加满，别等亮灯了再找加油站。山区无信号，提前下好离线地图。

0: 边。
1: 中国最长的边境公路，这就是东北边境公路 G331，沿着中朝、中俄、中蒙边境一路蜿蜒。七八月的东北，平均气温只有20多度，天然的大空调。从丹东出发，沿着鸭绿江一路北上，穿过长白山的原始森林，经过珲春，一眼望三国。公路两旁是白桦林、向日葵花海和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车少景美，开起来太舒服了。
0: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
1: 边境公路 G331这样的一条路线，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从丹东出发，之后到吉安，再到临江，之后是长白山。

再到珲春、绥芳河、抚远至黑河，最后到达漠河，全程大约是4000公里，建议安排10到15天。部分的林区路段没有手机信号，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漠河的北极村需要提前3天预约门票，驱蚊液一定要带好，因为林区的蚊虫多到让你怀疑人生。来到这里，早晚温差大，带件厚的外套，晚上是盖被子的那种。

0: 呼伦贝尔的夏天是上帝打翻的绿色调色盘，七到八月草原进入全盛期，绿草如茵，野花盛开，牛羊像珍珠洒在无边草海。朋友们，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不去草原等于白过。在这样的路线当中，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呼伦贝尔大环线，不走回头路，草原、森林、河流、湿地、边境全部拿下。推荐的路线是从海莱尔出发，直到末日格勒河，再到格吉古纳、市委、恩河、黑山头、满洲里、阿尔山，返回海拉尔，全程大约1500公里，建议安排7到10天左右。
1: 我飘在我心间。
0: 呼伦贝尔大环线全程路况极好，轿车无压力。旺季的住宿需要提前1个月订，蒙古包每天晚上500到800元，非常抢手。早晚温差15度以上，白天是短袖，晚上是羽绒服，而且草原的蚊虫多，驱蚊液和长裤这是必须要带的。

如果你想选择一条路线看遍中国大西北所有极致风光，那我们就来青甘大环线。

七到八月份，这是青甘大环线的颜值巅峰，一路下来，湖泊盐湖、戈壁雅丹、沙漠雪山、草原丹霞全收入囊中，每天车窗外的风景都不重样。尤其是七月的文园，百公里的油菜花海沿着公路铺展，远处的祁连雪山做背景，美到不想说话。

青甘大环线路线推荐，从西宁出发，再到青海湖、茶卡盐湖、 U 型公路、水上雅丹、敦煌、嘉峪关，直到张掖七彩丹霞。青甘大环线全程大约3000公里，建议安排8到10天左右。这条路线当中，我们要感受到的是紫外线极强，我们要带的防晒霜一定要大于 SPF 大于50的，墨镜和帽子缺一不可。部分的无人区没有信号，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见加油站必须加满，带足饮用水和干粮，有些路段几十公里没有补给。

朋友们，想你天堂最近的地方过夏天吗？香格里拉环线就是答案。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普达措的高山湖泊，稻城亚丁的三深山，一路都是信仰与风景的交响。从丽江出发，海拔一路攀升，眼睛在天堂，灵魂在洗涤，每一步都离天空更近一点。

香格里拉环线路线推荐从丽江出发，之后到胡跳峡，再到香格里拉，之后是稻城亚丁、理塘，然后返回，全程大约是1200公里，建议安排7到10天左右。香格里拉环线全程海拔在2400到4700米之间，高反是绕不开的坎儿。提前一周吃红景天，在车上备好氧气瓶，不要剧烈运动。7到8月呢是雨季，要注意沿途的落石和塌方。SUV 更加稳妥。说到了稻城亚丁的，它的徒步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在出发的时候一定要穿上舒适的登山鞋，而且要备好雨衣。

此生必驾318，这句话不是口号，是每个自驾人的终极信仰。川藏线 G318，此生必驾。从成都到拉萨，2140公里的朝圣之路，翻越14座的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穿过平原、峡谷、草原、雪山。

7到8月的318绿意盎然，新都桥的光影让芜湖的碧水和林芝的小瑞士每一段都值得停下来好好看。川藏线 G318 路线推荐从成都出发，经雅安、康定、理塘、芒康、林芝抵达拉萨，全程大约2140公里，建议安排10到12天左右。7到8月份是雨季，一定要注意落石和塌方， SVUV 是首选，住宿的条件一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沿途的海拔起伏是很大的，高反药、氧气瓶、厚外套这是必备的，加油尽量在大城镇加满，小地方的油品不稳定。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这样的六条绝美路线。夏日的自驾风光，油门一踩，自由就来。现在出发刚刚好，这六条绝美路线，有人说此生必走一次。我觉得夏天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把车窗摇下来，让风一起感受着夏日的灵动，感觉到窗外的风景在流动，而心中的烦恼正在消散。盛夏已至，风光正好，这个夏天选一条路线吧，加满油出发吧，把导航打开，把歌单调好，方向盘一转，就是全世界。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5到6级转西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强降温，风力较强，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极不易发，无需担心过敏，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在深圳，从地铁实施进站安全检查的全覆盖，到多个站点安检口的高峰时段出现排队拥堵，再到听取建议迅速推出优化措施，回溯这一过程与热议的焦点，留下了不少治理思考。公共安全是底线，尤其是在超大城市的地铁空间，强化安检有效防范化解城市轨道交通运行风险，符合公众利益。同时呢，地铁是城市交通的动脉，事关群众日常出行， 如何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求取平衡，是一道现实的城市治理考题。由此呢，也照见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多元目标下，需要把握权衡取舍的平衡度。真正的高效是安全前提下的高效，但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统一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从客运强度来看，自2023年12月起，深圳地铁已经连续31个月位居全球第一。那么今年呢，是每年把大量市民安全高效的送往目的地，关乎幸福感，也影响城市的竞争力。以系统思维统筹安全与效率，以精准思维把握动态与部署行动，才能够找到最大公约数和利益的平衡点。城市里两难甚至多难的考题不少，既检验担当，也考验智慧。比如说老幼共托模式，一站式解决了养老育幼的问题。烧烤进厅炉子换环保炉，既保证了摊主的生计，又避免空气污染，破解露天烧烤的治理难题。关键呢，就在于因地制宜的破题，创造性落实求解。场景变化当中，需要提高公共政策与现实需求的适配度。一座千万级人口城市的地铁系统，从出现拥堵到调整方案、增配人手、优化动线，短时间内就回应了质疑，做出了改变，体现一盘棋的动员力和执行力，也彰显治理能力。这说明呢，现实场景和群众需求是动态变化的，公共政策的优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科学决策的基石。一项公共政策的调整，事先应进行充分的论证，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并对可能产生的效果做预判，准备好预案，为政策切换留足适配的窗口期，避免急刹车、急转弯，有利于平稳过渡，避免新风险的滋生。解决好复杂问题的方程式，需要细化效能与民生的颗粒度。技术赋能是可靠路径，随着我国人工智能等产业跑出加速度，破解城市治理难题的工具箱也将持续丰富。以安检为例，从人脸识别、智能判图、毫米波安检仪，到大数据画像、信用安检、白名单制度，与传统的人海战术、开包检查相比呢，如今完全可以在无感安检上加强探索的应用，既守住安全底线，又保障乘客的体验。众智众力是城市治理最宝贵的资源。深圳市民在遭遇排队拥堵的时候，选择理性发声，提出建议，推动了共同解题，遇到民生问题，就应当大家一起商量着办。这样呢，探讨具体深入，解题思路更多，共识也会凝聚。地铁进站是老百姓的身边小事，也是思考城市治理的生动切口。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一点一滴优化政策措施，城市的明天将更加的美好。
3: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我可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什么？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8: 大陆对长空，
9: 大陆对长空，
10: 山花对海树，
11: 赤日对苍穹。
1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3: 对天中，
14: 对天中，
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5: 雨霁晚霞红，
5: 好听。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曾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指出有的简单化、一刀切、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当前是“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有力有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至关重要。然而，少数地方和部门在具体工作中看似贯彻落实、雷厉风行、态度坚决，实则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发展规律、漠视群众诉求，存在一刀切问题。这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背道而驰，必须旗帜鲜明、亮剑纠治。一刀切是治理层面久治不愈、纠而复生的顽疾，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比如有的地区不顾实际，盲目上马有关产业园，最终入驻企业寥寥无几，大片土地长期闲置。有的地方搞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简单粗暴的关停合法能源消费和生产企业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一刀切问题，让惠民政策走形变味儿，利民举措落地打折，不仅消磨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阻碍基层治理创新活力，更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侵蚀群众获得感，埋下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隐患。一刀切问题表现各异而并造同源，其症结在于重统一标准，轻个体差异；重刚性落实，轻因地制宜；重任务交账，轻治理实效。习惯于用一套模板管全域，一种方式抓落实。一刀切屡禁不止，看似是工作方法问题、能力本领问题，本质是政绩观这个思想总开关出现了松动偏差。首先是为民造福的初心淡化，少数党员干部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割裂对立，把个人进退得失、仕途升迁放在首位，把群众冷暖安危、长远福祉抛在脑后。其次是科学施策的本领欠缺，面对奋进十五五的新任务，一些党员干部不懂新形势，不会新办法，不熟新路子，只能机械的照抄照搬上级部署，最终用一刀切应付交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苦干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纠治一刀切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正本清源、靶向施治，从思想、方法、能力、机制方面全方位的纠偏正向，全维度提质增效。从思想层面还养求真务实、久久为功的从政品格。常态化下沉产业一线、基层一线、民生一线，摸清堵点、难点，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贯通，让宏观政策贴合基层实际，让上级部署适配地方禀赋，让治理举措顺应群众期盼。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 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6: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7: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6: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菠菜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6: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为保障我市夏季旅游高峰期道路交通安全有序，伊春交管部门通过加强交通管理、优化服务举措、深化宣传等方式，为游客提供安全有序、畅通舒适的道路交通环境，助力我市旅游经济蓬勃发展。那本期的交警在线栏目呢，我们邀请到汤旺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副队长随贺警官做客直播间，就夏季护游工作中汤旺交警采取的具体举措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随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0: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这个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呢，作为国家级5A 景区，以独特的地貌特征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那么进入夏季以来呢，游客的数量也是出现了大幅的激增。随警官，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汤旺交警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做好夏季护游工作呢？
10: 好的，主持人，进入夏季以来，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迎来了旅游旺季，游客流量持续增长，景区内部及沿线道路的交通管理压力也随之增加。针对夏季交通特点，我们主要开展四项工作。第一是提前研判布防，实行精准勤务。我们紧盯夏季旅游高峰规律，结合节假日、周末客流量特点，动态调整警力部署，实行高峰延时执勤、屏风动态巡控，夜间定点值守，重点紧盯景区出入口、旅游连接线、城区繁华路段等关键点位，做到警力跟着车流走，勤务跟着隐患走，全面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第二是落实外围转运分流，缓解景区核心拥堵。针对景区车位有限、高峰期车辆积压问题，我们常态化启用外围远程远端分流、近端疏导转运模式，在景区外围设置分流点位、临时转运区域和备用停车区域，引导过境车辆远端绕行，旅游车辆有序接驳停放，从源头减轻景区入口交通压力。第三是严查重点违法，守住安全底线。夏季游客自驾出行需求增大， 我们聚焦旅游客车、私家车、短途接驳车辆，重点严查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系安全带、违法停车等高频风险隐患，同时常态化开展道路隐患动态排查，对路面破损、警示标识缺失、路口视线遮挡等问题进行整改。第四是强化巡防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我们采取了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查立体化巡防模式，全方位覆盖景区周边及重点道路，在保障执法的同时同步做好便民服务，主动为游客指路导行，协助停车处理轻微刮蹭事故，帮助解决突发求助，让旅客出行更安全、更有序、更暖心。
0: 那么隋警官，我们还想请您介绍一下哈，我们陶望交警在今年夏季护游的工作当中，那么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10: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护游最大的亮点是落地一引二转三线分级疏堵工作机制，通过智慧停车场实时发布车位信息，做好远端引导，车流饱和后启用外围换乘接驳转运游客进入景区，旅游高峰在外围道路实施动态限速，同时依托视频监控无人机路面巡逻，构建空地立体巡防，提前发现处置路面突发状况，切实解决游客停车难、道路拥堵问题，守护游客出行安全畅通。
0: 嗯，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请您啊，为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分享一些出行的安全注意事项，好吗？
10: 好的，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和保养，发现异常一定要维修，不要驾驶带病车上路行驶，规划行车路线，检查车况，预备三脚架、灭火器，了解天气、路况等信息，错峰避堵。选择自驾出行时，请全程系好安全带。如果带儿童出行，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驾车出行确保睡眠充分，白天连续驾驶不超过4个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休息，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在这里，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够来到伊春，这里不仅有绿意盎然的森林氧吧，如梦如幻的湿地风光，更有伊春交警全程为您暖心守护，让您的旅途更加安心畅通。
0: 好的，也非常感谢隋警官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0: 再会。
1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2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今年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27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美国拟调查制裁我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回应，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东京地方检察院27日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决定于27日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张世平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哈电集团原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国家监委、原驻哈电集团监察专员杨洪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的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

27日夜间至30日，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甘肃、陕西、四川、重庆、云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27日下午2点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近日，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等一行三人深入医美区铁力市、嘉荫县，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汇报等方式调研指导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医美区第二幼儿园、铁力市日月峡镇张道亭五老工作室、嘉荫县佛山社区关工委等地，调研关爱阵地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了解基层关工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新时代关工工作主线，树立大关工理念，明晰关工组织职能，激活基层活力，组织五老开展关爱育人活动，持续优化升级两站两市等基层服务平台功能，补齐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短板，推动城乡关工工作均衡发展。要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救助核心职责，全力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7月26日，一起超医美区第三届三对三街头篮球争霸赛开赛，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的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地展现了群众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来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医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一个月左右，从即日起至8月底，每晚都将持续的举办精彩比赛。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

0: 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1: 宋代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在上一期中，我们说到了，在李清照的众多优秀作品当中，有两首《如梦令》，一首就是《长记溪亭日暮》，另外一首呢，就是《昨夜雨疏风骤》。李清照早年生活忧郁，晚年遭际坎坷，故其词从创作风格上看，明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大多描写青少年时期生活，表现出他对大自然的喜爱或对爱情的追求和纯真。后期则主要是描写个人遭遇，抒发故国之思，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其词善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形象，描绘细腻心情，语言风格明快自然，朴素清新，流转如珠，充分体现词音谐音律别是一家的创新主张。现存的两首《如梦令》，从表现手法上看，都侧重勾勒线条，写意传神，往往通过一两个字、一两句话，达到概括表现主题的目的。从表现内容上看呢，也都是反映了作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都从醉酒、花美等自然界的变化中刻画主人公热爱生活、珍惜生活和青春的朴素感情。但从用语、造句以及意境内的创造上去把握，我们也可以从这两首词中看出李清照创作的不同时期、不同特色和诗人不同的语言表现技巧。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如梦令》，昨夜

雨疏风骤，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第一句，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里的雨疏风骤是指雨点稀疏，晚风极猛。浓睡不消残酒，意思是虽然睡了一夜，仍有余醉未消。浓睡是酣睡的意思，而残酒呢，是尚未消散的醉意。这句话的意思是，昨夜雨虽然下得稀疏，风却刮得极猛，沉沉的酣睡却不能把残存的酒力全部消尽。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卷帘人，有学者认为这里是指侍女。这句话的意思是问那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的海棠花现在怎么样了呢？他说海棠花依然和昨天一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句的意思是，你可知道，你可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词作。李清照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其词流传至今的只不过是四五十首，但却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之大宗矣。这首《如梦令》便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和词人的才华。小词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起首两句，词面上虽然只写了昨夜饮酒过量，翌日晨起宿醒尚未消尽，但在这个词面的背后还潜藏着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昨夜酒醉是因为惜花。这位女词人不忍看到明朝海棠花谢，所以昨夜在海棠花下才饮了过量的酒，直到今朝尚有余醉。三四两句所写是惜花心理的必然反应，尽管饮酒致醉，一夜浓睡，但清晓酒醒之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儿仍然是园中的海棠。词人情知海棠不堪一夜骤风疏雨的柔损，窗外定是残红狼藉，落花满眼，却又不忍亲见，于是试着向正在卷帘的侍女问个究竟。一个侍字将词人关心花事却又害怕听到花落的消息，不忍亲见落花却又想知道究竟的矛盾心理，表现得贴切入微，曲折有致。试问的结果却道海棠依旧，侍女的回答却让词人感到非常意外。本来以为经过一夜风雨，海棠花一定凋谢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侍女卷起窗帘看了看外面之后，却漫不经心地答道海棠花还是那样。一个却字既表明侍女对女主人委屈的心事毫无察觉，

0: 对窗外发生的变化无动于衷，也表明词人听到答话之后感到疑惑不解。他想，雨疏风骤之后，海棠怎会依旧呢？这就非常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两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既是对侍女的反诘，也像是自言自语。这个粗心的丫头，你知道不知道，园中的海棠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稀少才是。这句对白写出了诗画所不能到，写出了伤春忆春的闺中人复杂的神情口吻，可谓传神之笔。应是表现词人对窗外景象的推测和判断，口吻极当。因为他毕竟尚未亲眼目睹，所以说话时要留有余地。同时，这一词语中也暗含着必然是和不得不是之意。海棠虽好，风雨无情，它是不可能常开不谢的。一语之中含有不尽的无可奈何的惜花情在，可谓语浅意深。而这一层惜花的殷殷情意，自然是卷帘人所不能体察，也无需更多理会的。他毕竟不能像他主人那样感情细腻，那样对自然和人生有着更深的感悟，这也许是他所以做出上面的回答的原因。末了的绿肥红瘦一语，更是全词的精绝之笔，历来为世人所称道。绿代替的是叶子，红代替的是花，是两种颜色的对比。肥形容雨后的叶子因水分充足而茂盛肥大，瘦是形容雨后的花朵因不堪雨打而凋零稀少，是两种状态的对比。本来平平常常的四个字，经词人的搭配组合，竟然显得如此色彩鲜明，形象生动，这实在是语言运用上的一个创造。由这四个字发联想，那红瘦正是表明春天的渐渐消逝，而绿肥正是象征着绿叶成荫的盛夏的即将来临。这种极富概括性的语言又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首《如梦令》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充分体现出作者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全词篇幅虽短，但含蓄蕴积，意味深长，以景衬景，委曲精工，清灵心巧，对人物心理情绪的刻画栩栩如生，以对话推动词意发展，跌宕起伏，极尽传神之妙，显示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最后，我们就一起再来朗诵一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敬请您关注收听。全职太太家中遇刺，一切证据直指丈夫和丈夫的情人。
1: 而如果承诺的是婚姻的话，那么本案的被害人叶红恰恰是他们婚姻道路上的一块障碍。
0: 凶手究竟是谁？他为何要帮助别人扫清婚姻的障碍？
1: 既然找不见马文斌，反正你是马文斌的老婆，你们是一家人，所以我就动手行了凶手。
0: 凶手被擒，丈夫隐藏的秘密也被随之挖出。借刀杀人。
1: 中午时分，某地公安局110报警电话突然响起，一个男人在电话里用颤抖的声音报警说：“我的妻子被人杀害，我现在正在赶往家中的途中。”接警人员记录下这个男子的家庭地址，然后指挥中心指派110迅速出警。这个报警的男子就是我们案件的主人公，他叫马文斌。他是在接到妻子叶红的求救电话以后，急忙拨打120和110进行了报警，而且自己也飞速赶回家中。马文斌赶回小区以后啊，看见110和120两辆车辆已经停在了他住的楼门口，而警察和医务人员就守在他家的门口。马文斌气喘吁吁地跑上楼以后啊，用钥匙打开了房门，结果凄惨的一幕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只见马文斌的家中客厅凌乱，他的妻子叶红在血泊之中。医务人员马上上前查看，发现叶红还有生命体征，立即给他输氧并且止血，把他抬上担架送往医院。马文斌呢，也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而民警留在现场进行勘查。马文斌家的房门和窗户都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客厅里面凌乱不堪，墙上挂的画已经掉在了地上，沙发的位置也发生了移动，电话机掉在了地上，而靠近电话机这个墙上有几个血手印，被害人就是倒在一个倾斜的沙发旁边。经过勘查以后啊，发现卧室里边没有被翻动的痕迹，也没有搏斗的痕迹，卧室里面抽屉当中还有7000元人民币，这个钱没有动过。而本案的女主人公的叶红的包也放在沙发上，也没有被翻动过。在现场勘查完以后啊，民警就赶往医院查看叶红的抢救情况。到了医院以后啊，看见马文斌双手抱着头啊，坐在手术室外。那么医生对民警解释说，本案的被害人叶红腹部中了2刀，刺破了他的脾脏和肝脏，流血过多，现在正在进行抢救，没法回答警方的问话。那么警方就利用这个时间对马文斌进行了询问。马文斌和妻子在10年前来到这个城市打工，由于夫妻两个非常能干，所以很快他们就攒了50000元钱。马文斌和妻子商量以后啊，就用这50000元钱开了一家家乡特色的小吃部。由于两个人用心经营，小吃部的小吃又很有特色，所以总是顾客盈门，而且生意爆棚。随着几年时间，两个人手中啊积攒的钱就越来越多了。于是啊，马文斌和妻子商量以后，就决定把这个小吃部扩大成一个饭店，而且还雇佣了几十名员工。生意越做越好，叶红呢就回到了家中，当起了全职太太。而饭店就交给马文斌一个人进行打理。民警问马文斌，你们夫妻在外面有仇人没有？特别是叶红。马文斌说，我们都是外地人来到这个地方，平时小心翼翼，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而且叶红呢，在3年前就已经回到家中做了全职太太，每天把我送走上班，然后他自己上上网，干干家务活，要么就是到公园里去锻炼身体，平时也不跟外界接触啊。我饭店里的服务员倒是经常更换，但是和叶红没有关系。
0: 案件到了这里似乎进入了死胡同。根据案发现场勘查的结果和受害人丈夫马文斌的介绍，受害人叶红并没有什么仇人，也没有卷入到任何的纠纷之中。但是现场留下的证据又说明行凶者十分残忍，是有着充分准备的。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

0: 那么他的犯罪动机又是什么呢？案情分析到了这里，警方决定开始围绕着马文斌、叶红夫妻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1: 结果在走访当中啊，他们在马文斌的饭店发现了一个线索，这个线索涉及到一个女人，她叫张倩，是酒店的大堂经理。张倩人长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能干，工作人员都向警方反映她和老板马文斌关系不正常。警方得知这样一个消息以后啊，就调取了马文斌和张倩的手机记录，结果发现这两个人呢联系非常频繁。特别是案发前几天，警方发现张倩给马文斌发了一个短信，上面写道：你说话是否算数？马文斌回复说：我说话肯定算数，否则我不会把你安排在我身边。那么由这些短信和频繁的联系，警方分析他们两个人关系肯定不一般。如果他们是情人的话，这个张倩是让马文斌承诺，情人之间你说除了婚姻还会承诺什么呢？而如果承诺的是婚姻的话，那么本案的被害人叶红恰恰是他们婚姻道路上的一个障碍。所以啊，警方认为这起案件一定是有内情的。就在这个时候，警方接到了医院的通知，说被害人叶红已经苏醒，可以问话了。
0: 警方立即赶到医院对叶红进行询问，回忆起当时可怕的情景，叶红依然感到惊恐不安，而他向警方的叙述却为整个案件的侦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那么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的叶红向警方说了什么呢？
1: 叶红回忆说，在案发那天上午10点多的时候，他家的门铃响，叶红啊打开门以后，看见外面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男人，他问说：这是马文斌家吗？叶红说是。那个男人呢就往屋里走，说我是修宽带的。叶红呢还以为是马文斌派这个人到家里来修宽带，所以也就没有戒心，就让这个男人进了屋。这个男人进屋一看客厅没人，直奔卧室，到了卧室他也没有发现人。在这个路途当中，他问到说：你是马文斌的妻子吗？叶红回答说是。结果这个时候啊，就见那个男人面露凶相，面部肌肉开始抽搐，他一把呀就抓住了叶红的衣领，同时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尖刀，说：既然马文斌不在，你就替他偿命吧。说着一刀就捅向了叶红。叶红觉得腹部一痛，感觉到血液从自己的腹部流了出来。叶红一边和他进行搏斗，一边挣扎着向客厅的那个电话桌跑去，想拨打电话报警，而那个男人上前把电话线拽掉，同时把电话机扔到了地板上，而叶红这个时候也体力不支，倒在了地板上。那个男人还不善罢甘休，过来照着他腹部又是一刀。这一刀下去以后，看到叶红没有了反应，这个男人才转身逃跑。等这个男人逃走以后，叶红啊拼尽了浑身最后一点力气，挣扎着把电话线接上，拨打了丈夫的手机。打通以后，她告诉马文斌：有人要杀我，你快来救我。话还没有说完就昏迷过去。于是啊，就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那一幕。鉴于叶红已经回到家中做家庭妇女好几年，所以叶红讲的她是带马文斌受害这一情节是可信的。于是警方就决定围绕着马文斌的社会关系展开进一步的调查。鉴于警方前一阶段已经掌握了马文斌和张倩这种关系不正常的相关证据，警方决定先传唤张倩。张倩来到了公安局，神色非常轻松，在回答警官的问话的时候，他讲到：我和马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但是我的丈夫徐春雷怀疑我和马文斌关系不正常，我们夫妻两个为这个事情啊发生了多次的争吵，后来徐春雷说他要报复马文斌，我害怕我受害，所以我就从家中搬了出去。通过张倩的回答，警方发现她虽然没有承认她和马文斌之间存在着不正常的关系，但是她点出了她的丈夫徐春雷可能对马文斌进行报复伤害。于是警方啊就急忙调出了徐春雷。

0: 的照片，叶红辨认以后啊，说这个人就是对自己行凶的人。警方立即对徐春雷展开了抓捕，徐春雷啊很快被抓捕到案。到了警方以后，这个徐春雷也是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讲说，我就恨这个马文斌，我又要杀这个马文斌，因为他破坏了我的家庭，让我的妻子离家出走。在警方的询问之下，就向警方回忆起了自己难堪的往事。徐春雷和张倩呢，两个人年龄相差3岁，张倩大他3岁，徐春雷非常老实内向，而张倩呢是性格外向。徐春雷在外面打工，张倩呢在娱乐公司工作，这样呢夫妻两个他的工作时间不一样，徐春雷是上正常的白班，而张倩是每天中午才去上班，到后半夜才能回到家中。那么徐春雷就觉得自己的妻子非常的辛苦，所以他一方面在外面打工，一方面在家里啊挑起了全部的家务。应该说夫妻两个人关系还是非常平衡的，但是这种平衡随着马文斌的出现被打破了。这一天是星期天，徐春雷不上班，他要早晨出去去买菜，结果发现自己钱包里没有零钱了，他就到自己的妻子张倩的钱包里去找零钱。徐春雷这一翻呢，翻出了妻子张倩的秘密，他在张倩的钱包里啊发现了一张大头照，这张大头照上张倩和一个男人搂在一起笑嘻嘻的合影。当时徐春雷就觉得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上就把张倩喊醒。谁知道张倩睁开眼以后一听这个情况，对徐春雷讲，你不问我也正打算告诉你，这个人是我的男友，他叫马文斌，是个老板，我跟你已经过够了。徐春雷自认为自己和妻子平时感情很好，没想到突然冒出了一个第三者，而且妻子明确地告诉他说不要跟他过了。当时啊，他两行热泪就流了下来，他就双腿下跪哀求张倩，说张倩啊，你留在家里吧，老婆，以前我不对的我都改，你千万不要离我而去。张倩跟他讲，你不要道歉，你没有错误，跟你这样的男人结婚是我的错误，我今天一定要从这个家里搬走。不管徐春雷如何的哀求，这个张倩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毅然决然的离家而去。所以这个张倩离家出走，在徐春雷看来，这完全是马文斌造成的恶果，因此他恨死了马文斌，于是在案发那天就上门行凶。他讲完了自己犯罪的经过以后，警察就问他，那你既然恨马文斌，你为什么要去伤害叶红？叶红总跟你没仇没冤呢。这个徐春雷啊低着头叹口气说，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小，好容易才鼓起勇气去杀人，我到他家一看找不见马文斌，既然找不见马文斌，反正你是马文斌的老婆，你们是一家人，所以我就动手行了凶。
1: 犯罪嫌疑人徐春雷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受害人叶红也能够指认出徐春雷就是那个要杀自己的人。按理说本案发展到这里就可以宣告侦破，但是警方却并没有停止对本案的调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按照徐春雷的性格，他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他为什么会起杀心？如果起杀心的话，他应该是直接伤害马文斌，他为什么要伤害叶红？为什么事先到马文斌家的时候不了解一下马文斌是否在家？而且张倩让马文斌承诺的是什么？他们这种行为和叶红被害有没有关系呢？警方决定啊，继续询问徐春雷，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徐春雷在找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张倩的住处，于是啊，他按响了门铃，门打开了，张倩呢笑意盈盈地站在门里，一看外面站的是神情憔悴、穿着邋遢的徐春雷，他马上就板起了脸要把门关上。徐春雷啊冲了进去，抱住了张倩说，老婆呀，你找你找得我好苦啊，你跟我回家吧。结果啊，张倩脸上一脸厌恶的神情说，你出去，你出去，你来这儿干什么？结果徐春雷啊就不停地哀求他说，你跟我回家吧。这个张倩就往外推他，推着推着，哎，张倩突然表情变了，他让徐春雷啊坐了下来。徐春雷在屋里就看到了有一张放大的照片，这张照片 就是张倩和那个男人马文斌的合影照。张倩指着那个照片上的马文斌对徐春雷讲，我现在已经和他好得难舍难分，除非他死了我才能跟你回家。你看这张床就是我们现在好的地方，我现在跟他如胶似漆。徐春雷一听到这儿啊，马上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两眼冒着血丝，说他在什么地方，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张倩一看徐春雷已经达到了癫狂的程度，就跟他讲，好，你今天还像个男子汉，但是今天他不在这，等他回家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家的地址，你走吧。这样张倩就让徐春雷走了。过了几天以后啊，徐春雷收到了一个手机短信，上面张倩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说他今天在家，地址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徐春雷看了手机短信以后，知道马文斌今天在家，就从家里拿了一把刀直奔马文斌家。根据徐春雷的供述，案情啊得到了重大的突破。徐春雷故意杀人是在张倩教唆指使下所为，所以张倩是共犯之一。警方立即对张倩进行抓捕，同时考虑到这可能背后有马文斌的作用，所以也对马文斌悄悄的布控。张倩被带到公安局以后啊，还是一脸轻松的样子。几番较量之下，在警方出示了证据，并且将查证下的手机短信出示给本案被告人之后，张倩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如实的向警方供述了他教唆徐春雷杀人的经过。张倩是在一家歌厅工作，在工作当中啊，他遇到了很多的老板，其中马文斌就是之一。马文斌呢，由于生意上的需要，经常会领着客户酒后来到歌厅应酬。马文斌的歌啊唱得很好，在张倩看来这是一个情歌王子，而马文斌呢又出手非常大方，所以啊张倩就看上了马文斌，开始频繁地和马文斌联系，约马文斌到歌厅来玩。这一来二去，你有情我有意，两个人呢就成了情人。成了情人以后，马文斌就瞒着他妻子带着张倩啊外出旅游，给张倩购物，两个人的感情啊就日渐升温。那张倩有了马文斌这样的老板，自己的男人徐春雷在他的脑子里就变成了窝囊废。
1: 自己的秘密被丈夫发现之后，张倩不但没有丝毫的隐瞒，反而索性向丈夫摊牌，要求离婚。但是她没有想到，丈夫却依然和自己纠缠不清，成了自己寻求幸福的绊脚石。一气之下，张倩离家出走。此时的她一心只想要嫁给马文斌。
0: 但是啊，没有情郎无意。她在和马文斌的交往当中，马文斌明确告诉她，我不会跟妻子离婚。结果张倩为了这一点呢，是又哭又闹，但是马文斌坚决不做让步。最后啊，张倩就绝望地问，如果你老婆死了以后，你会不会娶我？马文斌说，他如果真死了，我肯定会娶你。这叫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张倩就开始盘算如何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和马文斌结婚。后来当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徐春雷对自己恋恋不舍，而且头脑简单的时候，她就脑海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借徐春雷之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她就挑逗着徐春雷，产生了故意杀人的念头。而且啊，这个张倩还专门利用马文斌不在家的时候，给徐春雷发短信说马文斌在家，然后让徐春雷上门。在他设想之下，徐春雷去了以后把叶红一杀掉，徐春雷被抓以后必然被判死刑，那两个人都死了，两个家庭就剩下他和马文斌，两个人就会自然而然的结合。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不但叶红没有被杀死，徐春雷的供述让警方顺藤摸瓜，将张倩抓捕归案。案件事实查清以后啊，警方又对马文斌进行了询问，马文斌呢承认了自己和张倩不正常的关系，但是他讲张倩要利用徐春雷杀人这一事实他确实不知道，所以啊他没有参与到这个犯罪案件当中。很快徐春雷和张倩被警方刑事拘留，经过侦查审查起诉，他们二人以故意杀人罪未遂被起诉到了法院。 检察机关在公诉当中指出，

0: 本案被告人张倩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教唆被告人徐春雷故意杀人，而被告人徐春雷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所以二被告均已构成故意杀人未遂，依法应当受到严惩。
1: 被告人徐春雷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但是被指控犯有教唆犯罪的张倩却在法庭上做出了一番自我辩解，他的这些说法能够被法律认可吗？
0: 他说在警方那儿的供述是不属实的，他没有教唆徐春雷故意杀人，他之所以说马文斌死了他才会回家，是想告诉徐春雷你死了这条心吧。他之所以选择马文斌不在家的时候告诉他马文斌在家，是想骗他让他上门以后不能达到犯罪得逞的目的，但是没有想到徐春雷竟然伤害无辜的被害人叶红。按照他这样一个辩解，我们本案的焦点就是被告人张倩的行为是否构成教唆犯。所谓教唆犯，就是采用各种手段让被教唆人产生犯罪的念头，进而实施他教唆的犯罪，所以教唆人就叫教唆犯。这里一个构成要件就是被教唆人要实施教唆人所教唆的犯罪，而且这种犯罪的结果和他教唆行为有因果关系，这样的话他就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教唆犯。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或者减轻处罚。根据法律这样一个规定，我们来看一看本案被告人张倩的行为。张倩明知道徐春雷找自己是哀求自己回家，结果他为了唆使徐春雷故意杀人，就故意用他和马文斌的房事来刺激徐春雷，使徐春雷产生了故意杀人的念头。同时他的目的呢，不是杀害马文斌，而是杀害马文斌的妻子叶红，所以他又把犯罪的地点从他的住处引到了马文斌家，然后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他又利用马文斌不在家的时候故意告诉徐春雷虚假的信息，说马文斌在家，结果马文斌上门实施了故意杀人的犯罪行为。从这一点看，他行为完全符合教唆犯的法律规定，因此法院在审理之后认为，检察机关指控本案被告人徐春雷和张倩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未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予以支持，于是依照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被告人徐春雷和张倩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当马文斌参与了整个案件全部的侦查和审理之后啊，他后悔不已，他说万万没有想到张倩这个女人如此的歹毒，我对不起我的妻子，我今后要用我的一生来弥补我的过错。每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但是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能以违法和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国新办7月24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赴保障1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今年上半年全国机动车增加710万辆，总保有量达到4.76亿辆，驾驶人增加844万人，总量达到5.67亿人。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保持了总体平稳，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下降8.8%。扎实做好道路交通事故预防，针对交通安全突出的风险，在深入分析研判基础上，部署重点地区开展春季农村集体出行风险、旅游交通安全风险两项整治，同时目前正在开展的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的三项整治，以此来不断深化交通事故的减量控大。针对重点道路的安全隐患，部署实施了公路安全隐患突出点段治理、恶劣天气高影响路段的优化提升两项攻坚，部里挂牌督办了1890处突出点段和111处恶劣天气高影响路段治理，推动公路隐患的协同共治。这项工作已经持续5年，一直在开展。针对突出违法犯罪行为肇事肇祸风险，在严格执法管理同时，还强化源头治理，多措并举去开展警示提示，提升全社会的交通安全意识，扎实做好城市道路治乱疏堵，聚焦城市交通的乱点堵点，制定深化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11项重点措施，持续促进提高城市交通运行质效，对全国36个大城市交通运行态势开展了分析，推出了交通畅行和态势发展两项指数，指导各地科学精准制度舒缓度，在全国13个省、23个地市部署扩大一般事故现场快侦快撤试点，今年年底将在全国全面推广落地。扎实做好便民利企服务创新，聚焦优化交管服务，指导各地持续落实好新车上牌一件事，便利群众通过交管1223APP 在网上办理新车上牌义务。今年以来实行新车预查验，车辆企业已经由过去的30多家提升到现在的47家，便利了84万名车主直接足不出户在网上就可以办理新车上牌业务，同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去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电动重卡等行业产业发展，配合工业和信化部等部门积极稳妥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以及上路通行试点。

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计提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1000亿件时间，比200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行业持续深化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寄递服务供给，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随着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寄递网络加快向偏远地区和基层延伸，有效拓展商品流通范围。上半年，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分别为68.7%、20.8%和10.5%。与去年同期相比，中部、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分别上升1.5%、1.4%。科技应用赋能行业降本增效。上半年，快递企业加快无人化设备应用，推动无人机、无人车、智能机器狗等设备在田间地头、山间海岛、城市商圈及高海拔地区的落地运营，持续提升末端揽派效率，应用无人车夜间配送新模式，有效延长作业时间，化解日间人力紧张、运力不足等难题，创新推出寄件全托管服务，依托语音交互。

近年以来，国铁集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深耕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旅游列车，有效释放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去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今年6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等五方面提出了15项政策举措，为铁旅深度融合、服务消费升级提供明确政策指引。为深入贯彻相关政策部署，国铁集团加快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不断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各地铁路单位主动对接文旅部门，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自然风光、人文古迹和特色美食。上半年，全国铁路常态化开行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新东方快车等特色旅游专列，稳定运营多条主题旅游专线，包括泰山至邯郸七龙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南湖1921红色旅游专列等，更好满足大众观光、出游、研学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需求，有力带动文旅经济、银发经济发展。此外，铁路部门精准对接市场消费新场景业态，针对上半年各地密集举办的音乐节、演唱会、体育赛事、大型展会等文体活动，精准研判客流需求，定量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特色主题列车445列，通过打造主题列车加文体活动的全新消费模式，精准吸纳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餐饮、住宿等关联消费，推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活力升级。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入伏以来，全国各地气温持续攀升，为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线路障轨、跑道等安全隐患，铁路各单位紧扣高温特点细化工作方案，从隐患排查、现场管控、设备巡检、应急保障等多维度部署推进线路防障工作，全方位筑牢铁路运输安全防线。各单位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对安全风险隐患处所进行排查，科学有序推进线路病害整治工作，从源头上有效降低障轨风险。针对夏季高温施工特点。

铁路各单位严格落实线路养护作业管理制度，严控高温时段施工风险。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优化天窗时段，每周增加一个干线非高温时段天窗，其他线路将高温时段天窗调整为非高温时段。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优化调整作业模式，将部分午后高温时段施工调整至上午凉爽时段，有效规避高温作业安全风险。针对线路清筛、道岔更换等重点施工，提前完成大修修闸，施工结束后及时夯拍造床，恢复线路断面，保证无缝线路结构稳定。为高效应对突发线路障轨险情，铁路各单位全面做好防障应急处置准备工作，一方面组织开展防障安全专项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的义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另一方面修订完善防障应急预案，备足防障应急机具及材料，充分做好障轨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乘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2: 为什么会有瀑布？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瀑布正是水往低处流的最直观表现。当河流的河道地势突然下降，特别是遇到陡坡或者悬崖，水流会从高处跌落下来，就形成了瀑布。如果河流的水量很大，就会形成壮观的大瀑布，轰隆隆的水声可以传至几千米远。

河流的河道地势突然下降，特别是遇到陡坡或者悬崖，水流会从高处跌落下来，就形成了瀑布。如果河流的水量很大，就会形成壮观的大瀑布。轰隆隆的水声可以传至几千米远，会形成壮观的大瀑布。轰隆隆的水声可以传至几千米远成的瀑布。如果河道流经的岩层一种比较软，一种比较硬成的瀑布。如果河道流经的岩层一种比较软，一种比较硬，在河水的侵蚀作用下，较软的岩层被流水击碎运走。在河水的侵蚀作用下，较软的岩层被流水击碎运走，而较硬的岩层则变化不太大。时间长了，两种岩层就会变得一高一低。河水流过岩层交界处便形成瀑布。此外，火山、冰川、地层断裂带都能形成瀑布。在山区，泉水、季节性融水也能形成暂时的小瀑布。平坦的河道利于航行运输，瀑布则意味着河道陡然降低。即便是落差不算太大，因为水流湍急，这样的河段也不适于航行。为了开发航运，一般都会修整河道，让河道的地势变得尽量平稳下降，以保证船只平稳航行。虽然对航运有碍，但是瀑布却为水力发电提供了优良条件。水力发电正是利用水的势能转化为动能，而带动水轮机运转来发电的。水流落差越大，蕴含的势能也就越大，越有利于发电。所以很多地方会专门利用天然瀑布的地势修建水电站，而水电站建成后，泄水闸口也可以形成瀑布，成为人造景观。

研究者最近开发出了一种不用接触水果就可以快速准确检测出水果成熟度的新技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项技术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去超市买水果的时候，如果想知道要买的水果是不是成熟了，通常都会用手去捏一捏。水果是软的，那就代表它已经成熟，水果是硬的，则是还没有成熟。因为除了西瓜用手去捏一捏，水果是软的，那就代表它已经成熟，水果是硬的，则是还没有成熟。因为除了西瓜、榴莲等有坚硬外壳的水果之外，果实的硬度就是判断水果是否成熟的最简单可靠的指标。榴莲等有坚硬外壳的水果之外，果实的硬度就是判断水果是否成熟的最简单可靠的指标。最初的机器检测水果成熟度其实也是捏一捏，它的原理是通过锤子、摆锤或扬声器之类的设备，准确传递机械能到水果上，然后用仪器捕捉水果上发生的震动，根据震动频率、幅度等数据对硬度进行量化。而新研发的检测技术也是通过捏一捏的方式来检测果实硬度，判断其成熟度。但和过去的机器检测不同，新的技术并不需要接触到水果。那么，不接触水果怎么捏呢？以芒果为例，研究人员使用高强度激光，在芒果表面附近制造出一个等离子体气泡。当等离子体气泡膨胀时，它会产生冲击波，该冲击波会作用在水果上产生震动，然后通过一种叫激光多普勒振动仪的仪器就可以检测出这些振动，并量化出果实的坚硬程度，从而推断果实的成熟程度。也就是说，这种新的检测技术用激光制造出的等离子气泡取代了人手或机械器具，用一种无形的手去捏水果，也就不会对水果产生损害了。相比人工检测，新开发的激光等离子气泡检测技术既可以更快速，又可以避免机器检测带来的水果损伤。不过，研究者也指出了这项新技术存在的弊端。他们发现，果实的厚度会影响检测结果，这导致了在水果表面不同位置测量得出的结果并不一致。研究者表示，如果以果核为中心，将水果比喻成一个小地球的话，沿着水果赤道测量比沿着经线测量更准确，因为中间纬线距离果核中心的果肉厚度基本一样，而不同纬度的经线距离果核中心的果肉厚度变化很大。除了不同位置测量得出的结果不一致，果肉中的空洞也会对测量结果有着极大的影响。在未来的工作中，研究人员计划将对该技术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完善，研究找出测量软果硬度的最佳区域，让这个技术更加准确可信和易于使用。而当这项技术成熟之后，果农们就可以利用这项技术轻松地检测出水果的成熟度，再也不用担心采摘时间不对造成的各种问题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和水生态损害是目前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瓶颈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短板。除了工业用水之外，现在农田大水漫灌的方式，在造成大量水资源浪费的同时，也带来了化肥农药残留渗入地下污染水源的危险。如此一来，发展农田精准灌溉就成了解决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等问题的途径之一。为此，科学家研究出了一种能帮助农民朋友实现精准灌溉的新技术工具，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通常农民朋友们会比如在肉眼观察农田土壤干湿度和农作物生长状态后做是否浇水的判断，这种方法十分的原始粗放，达不到在标准时间浇水、浇适量水的精准要求。但个人的经验做不到的，如今通过精准灌溉决策工具却可以轻松的实现。专家介绍，精准灌溉决策工具整合利用了现代卫星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才能将高分辨率和高频的卫星数据集结在高时空分辨率的产品上，因此能够有效追踪并掌握土壤和植物的现状，这是该技术的重大突破。为什么说整合现代卫星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将高分辨率与高频的卫星数据集结在高时空分辨率的产品？因为在此之前也有科学家尝试过利用卫星遥感技术来检测农田干湿数据，但是卫星影像时空解析度笼统模糊，对灌溉决策并无太大帮助。而新型精准灌溉决策工具整合高时空分辨率产品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后，真正实现了将区域内农田土壤干湿数据清晰明了化的目的，甚至还加入了大气湿度的数据。有了这个工具之后，我们就可以实现既不浪费水资源，也不用担心灌水过量。与此同时，研究者也表示，目前来看，在精准灌溉决策工具的推广还存在一定难度，这是因为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农民普遍对其接受度不高。原因有以下几个：用户界面不够直观，数据保密性较差，缺乏弹性的流程设定，数据太专业复杂等，这对农民朋友们来说过于复杂和专业了。下一步，研究者将对其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优化解决，让这个整合多项高科技的精准灌溉工具更加的接地气。水资源紧缺和水环境污染不仅是困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更是全世界都正在面临的难题。据了解，目前全球有超过60%的灌溉农田高度缺水，因此发展精准灌溉已经迫在眉睫。让我们期待精准灌溉决策工具能早日完成优化，也期待科学家们能研究出更多的精准灌溉技术。

0: 立中国梦，强国继富民。
1: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飞在世界最高处。
2: 我今年读高一，希望等我高考的时候不用回老家，
3: 希望工资年年涨。
4: 我下半年打算把小孩接到同龄来上学，这样多好啊。
0: 时间总是带来惊喜，行动让梦想照进现实。
2: 学好本领，
5: 我也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0: 心有所思，必有所梦，一心中国梦，此时梦同圆。

0: 血神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

0: 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0: 薄荷一样美好的事。那天我给静打电话，赵丽先问她在哪里。
11: 我在地里。
10: 她说。
11: 我在地里摘薄荷。
10: 她语气爽朗。
11: 明天给你带一些。
10: 多年前，他们夫妇就在郊区租了一小块地。先生在地里养盆景树，他在树的空隙间种各种各样的时令蔬菜，茄子、黄瓜、西红柿、豆角、东北黏玉米、红薯、大豆，还有薄荷。其中薄荷最多，也最好养。今年是孤零零的一颗，明年就是绿茵茵的一片。摘回家后，泡水喝，拌凉菜吃，都很好。每天孩子带水杯上学，我就在他的杯子里放几片薄荷。一想到我们的城市里居然还有这样的孩子，书包侧带的水杯里泡着几片新鲜的翠绿的薄荷，我就会感动莫名。我也喜欢薄荷。小时候，家乡的小河边常常一丛丛地生长着薄荷，手指未至，清凉已来，采一片噙在唇间，芬芳和凉麻久久不散，噙着噙着就忍不住将那一团软蜜吞下去，直到晚间睡去，那种芬芳和凉麻还能进入梦乡。第二天，我父静止约去他的单位取薄荷，春天的阳光也如薄荷一样清新，骑车时带起的风也如薄荷一样透爽。我忽然发现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取薄荷。在这个芸芸众生都忙忙碌碌的早晨，在为名为利为生计为欲望忙得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我的目标居然是一袋翠绿。

0: 如玉的薄荷。到静的单位简单叙谈，取到薄荷。因为前两天大雨，薄荷叶上面满是浅浅的泥点儿。静说他还给同事挖了几株带着泥根的薄荷，因为同事受他的影响也喜欢上了薄荷。我摘薄荷的时候很小心很慢，当然得这样，因为薄荷的生长程度不同，有的像小孩子还没长成人，那就不能乱采，只有已经成熟的才能动它。讲述着薄荷，他神采奕奕。我忽然发现眼前浑身散发着薄荷香味的女子是那么美丽。郊外的那片租地，静每周去那里两次，开车半个小时。我呢，骑车15分钟去她这里取薄荷，为薄荷聊天半个小时。不是大惊小怪的矫情，也不是故弄玄虚的小资，我们都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的人。唯其如此，在这沧桑的人世，这些薄荷，这些薄荷一样美好的事，这些如薄荷一样清香简单的事，如音乐，如电影，如童年的山冈和少年的相思，都是我们的精神之肺。它的存在让我们的心柔软如棉，奔流如溪，灵澈如泉。也唯其如此，我才会因为薄荷，仅仅只因为薄荷而觉得格外欢欣和幸福。载着薄荷回家，如同载着一袋珠宝。可爱的薄荷，亲爱的薄荷，心爱的薄荷啊，此刻我愿意赋予它一切激情的赞美，因他对我的珍贵悸动如同爱情。有八的观音，一共弟兄姊妹5个，我排行老四，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比我小2岁。小时候逢到什么事，父母总是会偏向弟弟，好吃的东西要紧着他吃，重的活却要我干。我对此总是强烈抗议，认为这是典型的重男轻女。每当听到我的抱怨，妈妈总是温和地说，他小。
1: 小什么小，不就是2岁吗？
0: 我觉得妈妈在找借口。2岁也是小，妈妈总是这样说。

0: 还是妈妈说的那两个字，它小。小的东西一般都弱，对于弱小的东西，油然而生的保护欲使得人们似乎总是会很自然地倾注给他们更多的心思。小猫、小狗、小鱼、小蟹，仿佛因为弱小，他们天然就应该更被关注、被怜惜、被宽待、被呵护、被疼爱。在这种意义上，同样让人柔软的还有一些虽然并不弱小但却处于弱势的事物，比如剩菜。每当我坐在餐桌边吃饭，我最先吃的必定是剩菜。我当然不喜欢吃剩菜，但是一想到他们这一顿再不被吃掉，那他们的下场就是被扔进垃圾桶，我就心不落忍。当然即使被我吃掉，它的下场最终也不过是下水道。但是作为食物，拥有被人吃掉的过程应该还算是一种温暖的福气吧。如果我能让它享有这种福气，那何尝不是一种安慰啊。同理，吃饺子的时候我会挑漏了馅儿的那个，挑杯子的时候我会挑磕破了边儿的那只。那年在新疆喀什买玉，那么多的黄玉观音，我挑了一个额头有疤的。老板娘很实诚，结账的时候忧心忡忡地看了我一眼又一眼，终于还是道：“
1: 你看好了。”“
0: 看好了。”“
1: 他的额头有疤。”“
0: 我知道。”我说，“我买的就是这个。”“
1: 那给你打个折吧。”“
0: 谢谢。”其实我更想说不用打折，不打折更好，但是我没有说出口。有毛病就该打折，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我坚持不让打折，这未免太失常理。但是这种被打折又是多么让我难过呀。也许我这种难过近似于变态，是变态吗？于是这尊有疤的观音就戴在了我的脖梗上，我觉得真亲切，真温暖。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我为什么会如此喜欢这些特别的事物，这些残缺的、暗淡的、有着深重瑕疵的甚至破碎的弱势事物。这些不完美的事物或许只是因为我越来越明白这世上的万物都不完美，即使是观音。如果说完美的东西如神，那神其实是不配人的，唯有那些不完美的东西才最配人用。我们人，所有人都是那么不完美，我们的脆弱、丑陋和卑微，还有我们内心的黑暗，如此普及，人人皆有，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完美的物配不完美的人，难道不就是富富相成才能得出的正理吗？也因此，每当碰到那些从不能忍受别人不完美和自己不完美的人的时候，我就会对他们敬而远之。我知道他们是太完美了，对我来说他们完美的有些过了火。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礼物。某天贪睡，早上起得晚了些，恰恰又有大领导光临，不宜迟到或缺席。匆匆出门，正是7:30，照例早高峰，只好打摩的。所谓摩的，其实就是长了个摩托样子的电动车而已。这是交通拥堵时的利器，随时拐弯，随时掉头，和自行车一样自由，又和汽车一样快，大多十字路口都有。第一个十字路口，一辆红摩的师傅一边刷手机，一边机警地四处张望，精明强悍，一副招揽生意的样子。见我走近，

0: 便上下打量着，眼睛里仿佛有杆秤。
1: 去哪里？
0: 大河锦江。
2: 哪里？
0: 周边几个沉默的摩的师傅突然一起问，吓了我一跳。我重复了一遍，大河锦江是郑州赫赫有名的酒店，他们没有理由不知道啊。
1: 说路。
0: 红摩的师傅说，我便说了路，他迅速地报了价，15。
1: 你这可是比打车还贵呢。
0: 我说，
1: 去年我也打过一次，只要10块，
2: 可是不会堵车呀。要是打车，你一个小时也到不了。
1: 我保证20分钟送到。
0: 他说，
1: 不能少。
0: 不能。我走开，他也没叫，应该是觉得我会回来吧，还觉得我不会走到下一个路口去找另一帮摩的。在这个路口，我不好叫别人的。这个路口的几个人应该是个小团队，有他们的规则。这个人报了价，另外的人便不会去降价抢生意。我懂的，钱不是问题，可我就是不喜欢他的眼神，那眼神里有一种把我算准了的笃定。叫上了劲儿，我就往前走，走到下一个路口，几辆摩的泊在那里，其中一个蓝外套的师傅正在看街景，脸上微微挂着笑，吹着口哨。我和他搭话，说去大河锦江，他居然也不知道，周边他的同事们也都不知道，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我说路名。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自己习以为常的酒店、商场和单位，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这些地方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基本没有交集，所以记忆里毫无痕迹。而整天出入这些地方的人，又有几个人会坐他们的摩的呢？但出租车司机对这些地方都耳熟能详，这些细节的毫末之处，每一种职业的阶层划分，泾渭分明地显现了出来。我报了路名，他说10块吧，商量的语气。我说好，便上了他的车，出发。身穿西装短裙，骑坐不便，我便侧坐，这又不好保持平衡，我便轻轻拽住他的衣服。
2: 坐稳啊，姑娘。
0: 他说。我默默笑，都40多了还被称为姑娘，真有点小甜蜜呢。坐上他的车，我便觉得和他是一伙的了。后面来了公交车，便提醒他，远远的看见交警，也提醒他。他说他也看见了。我们的车速放得很慢，他忖度着，观察着，趁着交警背转身不看我们这一边的时候，便加速过去。
1: 被揪住过吗？
2: 嗨，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不过你们客人不要紧的，要是被揪住了，他们就会说，客人你先走，我是车主，有事儿也是我的事儿。
0: 哦，我无耻的略略的放了心。
1: 也不会有什么大麻烦吧？
2: 嗨，就是训一顿，晦气呗。其实他们就是看见了，一般也没事儿。你看看咱们这路上，他们要忙的事儿有多少啊？顾不过来，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不过啊，咱也得注意，他们也是为了咱好，安全第一啊。
1: 是啊，安全第一。
0: 事实上，他开得很稳当，小心翼翼，他从不进快车道，见到最小的坑也会绕开。路过公交站的时候，碰到公交车靠停，他从不在上下车的人群中穿过，这是个规矩人。很快到了这一路上最大的十字口，人车如过江之际，交警和协警都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在队伍里默默地等着，远远地看着那十字口。
1: 我突然想起20多岁时在乡下的日子，那时候怎么会想到将来有一天在城市里过个十字口都得排长队呢？
2: 那个70后，你往后一点，压线10公分没啥用。80后，你也往后。60后往里。哎，还有这个小萝莉，小萝莉你很美丽，哎呀，但是你不要往前挤。
1: 这都是什么呀？
2: 我抻着脖子往前看，一个戴着墨镜的个子高高的交警正在指挥路口等待的人，人们看着他都笑了。他居然敢如此称呼这些路人，应该是对自己的判断力和幽默感很自信吧。我抬头看看天，天色润蓝，风很清爽，今天的空气质量应该是凉。这样的早晨让我觉得生活是美好的。到酒店门口时，离开会还有10分钟，正正好。我下车把钱给他。
1: 谢谢啊，
2: 他说。谢谢你，你开得特别好，我说。
1: 是吧，反正很安全，
2: 他说，一点儿也不谦虚，甚至有点得意。你是我见过的开得最好的摩的师傅。总觉得该再说点什么。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老天爷呀，赵家被图案古慢慢超战，程英我也已经绝后，已经绝后，可我得保住赵家这唯一的血脉，保住这唯一的血脉。

0: 中国经典历史题材广播连续剧《赵氏孤儿》，请听第四集。
1: 汉军，你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呐！救我！不好，做人办事都要留有余地啊！
2: 韩将军，今日你的话太多了。
1: 好，那你就继续吧，恕不奉陪。
2: 韩将军，
3: 你先别走啊，你得看看犯上谋逆之人赵硕如何让灵犬啃咬的呀。
2: 兄弟，给我咬他上。
1: 你啊！

0: 母亲，你不该走啊。
1: 老爷，
0: 您都跪了三个时辰了，
1: 起来喝口水吧。
0: 让我多守一会儿母亲吧。
1: 来，老爷，我扶您起来坐会儿。
0: 这老天爷真是不公啊，母亲七十大寿这才过了三天，这么硬朗的身体怎么说走就走了？
1: 这都是命。

0: 原来我天爷真是不公了，母亲七十大寿这才过了三天，这么硬朗的身体怎么说走就走了？
1: 这都是命，老爷节哀。
0: 就走了，
1: 这都是命，老爷节哀。老爷，程英的命就是您和老夫人给的，而今赵家有难，我程英不做忘恩负义之人。
0: 程英，你误会老夫的意思了。你40岁才有儿子，赶快带着媳妇离开赵家，逃离晋国，也给你们程家留一脉根苗。
1: 不不，老爷，赵家就是我程英的再生父母，生命无常，福祸在天，老爷不用劝我。我们一家人，生是赵家人，死是赵家的鬼。
0: 程英，
1: 老爷，
0: 你让老夫说什么好啊？
1: 老爷，您别再劝我了。
2: 赵丞相，节哀。
3: 韩将军，
2: 末将在。
3: 你这是来看你的发小，有没有死透的事吧？
2: 不，丞相，您误会了，我是来祭奠老太君和赵驸马的。
3: 哼，韩将军的这番心意，老太君和赵朔在天之灵未必能瞧得见了。
2: 丞相，原谅我的无能为力。
3: 老夫岂敢责怪韩将军，只怪赵朔认错了人，交错了友。将军身为王公侍卫长官，赵家这里多有是非，你还是快点离开吧。
2: 赵丞相，我赵丞相，容我给老太君和赵公子点炷香再走。
3: 哼，韩将军请便。
4: 禀王上，韩爵将军有要事禀报。
5: 让他进来吧。
4: 是啊，将军。
5: 哎，
4: 王上宣您进去。
5: 哦，有劳公公。禀报王上，林哲公公私带赵家婴儿出城，被守城的将士擒获。
6: 这个林哲公公啊，真是好糊涂啊。
5: 王上，此事应当如何处置，请王上明示。
6: 这样吧，把孩子还是送还给公主，好生喂养。你带兵士日夜监护公主寝宫，外人一律不得滋扰。
5: 领旨。那林哲公公他？
6: 林哲公公他毕竟跟了孤王我这么些年，赐他一杯御酒，让他自己做个了断吧。
5: 是，王上。
2: 公主，王上让下官送还您的孩子。
7: 孩子，我的孩儿。
2: 哎，慢点慢点。
7: 灵哲公公呢？灵哲公公去哪儿了？
2: 他，
7: 快说，灵哲公公去哪儿了？
2: 王上赐了灵哲公公御酒。
7: 他死了？皇上可真是费尽心机。
2: 哦，公主，再怎么说皇上也是您的哥哥呀。
7: 哥哥，他派你到这儿来，恐怕也没安什么好心吧。
2: 公主，您多心了。赵丞相和涂太尉剑拔弩张，赵驸马惨遭不幸，皇上派下官过来就是

0: 保护您和小公子的。
1: 我不需要保护。本来林哲公公想带小公子到乡下躲些时日，等宫里清静了再回来，没想到我竟害死了他。我真不该连累林哲公公。
0: 公主啊，涂太尉已对赵家是磨刀霍霍啊。我与赵驸马从小一起长大，也曾蒙受赵丞相恩德，我不想让公主和小公子再发生什么危险。
1: 亏得你韩将军还记得这些。
0: 公主放心，有我在，孩子就在。您一定要保重身体，韩爵就在宫外守候。
1: 啊啊啊！孩儿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唉，我可怜的孩子，母亲死不足惜，只是你刚生下来就有生命之忧，母亲真不该让你来到这世上。我苦命的孩子，孩子。
2: 臣有要事禀告王上。
3: 说吧，赵丞相。
2: 韩将军监视公主清宫，王上是否知道？
3: 知道。孤王我是不想让外人滋扰公主。
2: 王上明鉴，阿难，先是小题大做害死了赵朔，气死了老太君，现在又想断了赵家的香火。
3: 唉，赵丞相，涂太尉状告赵朔大白天手持利剑上门行刺，还打伤了孤王我赐封的西域灵犬，说这是犯上谋逆，要孤王我追查幕后主谋。况且你赵盾又手握兵符，此事若放在丞相身上，那你该如何处置啊？
2: 臣对王上对晋国的忠心天地可见，王上千万不能听信屠安谷的一面之词，他这是信口雌黄，无中生有。
3: 唉，你是丞相，屠安谷是太尉，哎，你说孤王我该信你们谁的呀？
2: 王上，老臣对王上绝无二心。
3: 好了好了，孤王我心里都清楚。赵丞相，时辰不早了，你回去吧。
2: 臣告退。
4: 老爷不好了，不好了，老爷。魏将在府外大喊大叫的，说要老爷给赵朔的死一个说法，还说要不然他就率萧吉营把屠府围了，要把太尉府夷为平地。
5: 魏将就是一介武夫，是个猪脑子，如此一来赵盾企图谋逆的口实不就坐实了吗？
6: 哦，老爷高明。
5: 嗯，
6: 那这一下我们就可以趁势把赵盾也给收拾了。
5: 嗯，孤侯，
4: 在。
5: 再看看墙上那把剑。
6: 是，我看到了。
5: 20年前，老夫获罪于先王，赵盾就是用这把剑杀了我的妻子，逼我远走西域。我看着这把剑看了可是有整整20年呢。哼，老夫没那么容易死，倒是他赵公子给了我把赵家赶尽杀绝的机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禀报王上，魏将去了太尉府。
1: 看看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赵盾手握兵符，没有他的调遣，魏将怎么敢私自带兵围了太尉府？他眼里还有没有孤王我和王法？
0: 啊，王上息怒，魏将只是只身前往。
1: 啊，只身前往？
0: 是啊，王上，容臣斗胆进言，魏将去太尉府，丞相恐怕不明就里呀。
1: 那他魏将这是想干什么呀？
0: 臣觉得他不过是向太尉府施加压力罢了吧。
1: 这不就对了吗？他今天敢去屠府向屠万古施加压力，明天他就敢调兵围攻屠府了。
0: 启禀王上，屠太尉杀赵朔有些操之过急，再说也并不是非杀不可呀。
1: 赵朔持剑硬闯屠府讨要说法，这分明是前去找死吧。再说了，屠太尉做也就做了，也算是杀鸡儆猴，杀杀赵盾的威风。汉将军
0: 啊，在
1: 孤王我赐你上方宝剑，马上去处理此事。
0: 末将领旨。

0: 魏湘将军，你来干什么呀？涂
1: 太尉，赵公子被害，本将就想让你把杀人凶手顾侯交出来。
0: 哼哼，要是我不想交呢？那末将只有迫不得已得罪太尉了。魏将。
1: 赵硕他手持利刃闯入土府，企图刺杀老夫，还打伤王上赐封的西域灵犬。你说，这么一个刺客，该不该杀呀？太尉，你这是小题大做，嫁祸于人。要是不交出杀人凶手，今晚你未必过得去。
0: 放肆！魏将。 你可是把老夫看得太小了。前些日子，你见到我还摇尾乞怜，这几日，你就敢对老夫张牙舞爪？
1: 太尉，赵家三世忠臣，太尉不该对这样忠心为国的一家人动下杀手啊！
0: 魏将，你想怎样？
1: 只要涂太尉。
0: 把杀人凶手顾侯交出来，我自然就走。哈哈哈哈哈！魏将，是赵盾让你来的吧？你们也太不自量力了。顾侯，
2: 在，
0: 给我拿下！
3: 是，上。
2: 是。
4: 魏将军，住手！
2: 韩将军，韩将军，我来替赵公子讨个说法，让太尉交出杀人凶手。
4: 行，给我拿下！韩军，你不要唯口作声。你，
2: 魏将军，你可听好了，这是王上的尚方宝剑，有先斩后奏的权利，多有得罪啊！来人，把魏将给我带走。
5: 是，
2: 韩军。
5: 放开我！你放开我，韩军！你老爷，不能让韩爵把魏将带走啊！
6: 没看到韩爵持有王上的尚方宝剑吗？给我记住，凡事小心，想法子把韩爵拉拢过来。
5: 是，老爷。老爷，老爷。 魏将被绑走了，怎么回事？是这样的，魏将军只身前往太尉府，替赵公子讨要说法。韩爵手持尚方宝剑前去平息了纷争。
6: 糊涂，糊涂！魏将粗糙鲁莽，真是芒中添乱呐！
5: 是啊，是啊。
6: 网上已经让韩爵率兵马和魏将军的萧霁营换防，围住了皇宫。啊，
5: 公主和孩子还在宫里，只怕是凶多吉少。
6: 是啊，
5: 丞相，萧霁营人心未复，只要你登高一呼，还有赢的可能。我们万万不可以坐以待毙呀！
6: 让我想一想。
5: 让我想一想。嗯，嘿，程英，哎，想法子进宫，把公主和小公子接出来。
6: 好，老爷，我马上想办法。嗯。

0: 赵丞相。
1: 哦，涂大人这么快就来看热闹了啊？
0: 哪里哪里，赵丞相误会了。
1: 涂代尉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啊，
0: 嗯，老夫前来是想看看老太君和驸马出丧需要帮什么忙。
1: 谢涂太尉了，犬子鲁莽惹祸上身，是他命该如此，平调就免了。
0: 哎，别客气啊，出殡的日子定下来了，哎，让程英过来跟我说一声嘛。啊，
1: 土太尉真是菩萨心肠啊。啊，
0: 要我说，赵公子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嘿，胆敢手持利刃大白天闯入私宅刺杀老夫。
1: 怨都怨我这个当父亲的没有教育好犬子，让涂太尉钻了空子。
0: 嗯，赵丞相，你我也有20年没好好聊聊天了吧？
1: 是啊，是啊，整整20年了。
0: 哎呀，那一年呐，你带兵追逼，杀了我妻子，搞得我20年不近女色，至今无后。想起来，我这一辈子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啊。
1: 当时啊，应该连你也杀了，省得你伤心20年，做梦20年。
0: 哦，哪里的话呀，杀我的事儿啊，你也做不了主。
1: 是啊，是啊，先王只让我把你逼走，却命我留你一条性命。
0: 嗯，人在江湖嘛，身不由己。
1: 哼，说实话，当时杀了你，不但免了你这20年的苦，也免了而今诸多后患，不至于今天这般境况。
0: 赵丞相明白就好啊。
1: 现在是风水轮流转了，所以你涂太尉就处处的下黑手下狠手。
0: 当然，这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嘛。
1: 嗯，
0: 这次我可是不想放过你喽。
1: 自然规律，我懂。
0: 嗯，这20年的丧。

0: 气之痛，这仇嘛，如果不报，我心里怎么也过不去这个坎儿啊！
1: 能死在你这个对手的手里，我赵盾也算是自得其所吧。
0: 那是自然啊，那是自然，赵丞相。只是赵公子的种也不能留下。
1: 你投案过后，你有本事冲着我来，你杀一个孩子你算什么英雄？
0: 哼，只有和你赵家有牵连的一个也别想活。
1: 万古，你就是个恶魔。不过公主是王上的妹妹，这事儿不容易吧？
0: 不容易也要办。您的孙子留下来就是一个祸胎，
1: 王上未必赞成你的想法。
0: 那我还正在想办法，我要彻底来个斩草除根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赵氏孤儿》第四集，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4: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5: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3: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4: 原来是渡给树让路啊。
6: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木星除了色彩缤纷的条和带之外，还有一块醒目的类似大红斑的标记，从地球上看去就成了一个红点，仿佛木星上长着的一只眼睛。大红斑形状有点像鸡蛋，颜色鲜艳夺目，红而略带棕色，有时却又变得鲜红鲜红的，人们把它取名为大红斑。大红斑十分巨大，南北宽度经常保持在 1.4万千米，东西方向上的长度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最长时达4万千米。关于大红斑颜色的成因，科学家尚有几种不同的见解。有人提出那是因为它含有红磷之类的物质，有人认为可能是有些物质到达木星的云端以后，受太阳紫外线照射而发生了光学反应，使这些化学物质转变成一种带红棕色的物质。总之，这仍然是未解之谜。在1973年12月和1974年的12月，人类近距离观测了木星， 紧步后尘的又有1977年的8月20号和9月5号发射的旅行者2号、旅行者1号，分别于1979年7月和1979年3月从木星上空掠过，对红斑进行了详细查看，结果发现大红斑是一团激烈上升的气流，即大气旋，它不停地沿逆时针方向旋转，像一团巨大的高气压风暴，每12天旋转一周。先驱者10号在1973年12月也发现过有小红斑，其扩大程度直逼大红斑，然而当先驱者11号飞过小红斑时，它却已经消失了。小红斑从形成到消失只用了短短2年时间，规模上也与地球风暴差不多，这跟大红斑不能相比。也有人认为大红斑长久不息应该还有别的原因，总之对木星上的大红斑还需继续观测研究，去探索尚存的疑谜。天文学家研究发现，太阳已经接近晚年了，而就木星的发展趋势来看，它很可能成为太阳系中与太阳分庭抗礼的第二颗恒星，也有可能在太阳到达它的晚年之前，木星就已经成为第二颗太阳了。不过这种观点也受到了批驳，反对者认为木星离取得恒星资格的距离还很远呢，尽管在太阳系的行星中它的体积最大，但是与太阳比起来，木星仍然是小巫见大巫，太阳的质量是木星质量的1000多倍，而且恒星一般都是熊熊燃烧的气体球，木星呢却是由液体状态的氢组成的。尽管木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行星，但是它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恒星。看来木星能够成为太阳系中的第二颗太阳还是存在争议的。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动物也会报复吗？
2: 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动物的报复手段还多种多样呢。在我国四川省的峨眉山，有一群欢蹦乱跳的野生猴子，他们给前来旅游的人带来了很多乐趣，但谁要是伤害了他，他就会记在心里，找机会报复。有一天，一个小伙子抓着一把花生逗猴子玩，他一边逗一边说，来呀，来吃啊。一只猴子连着跳了几下，小伙却一颗花生也没有给他。猴子急了，猛地跳上去抓破了小伙子的手，花生也撒了一地，逗得旁边的人哈哈大笑。小伙子恼羞成怒，也急了，顺手抄起一根拐杖，向正在吃花生的那只猴子横扫过去。猴子被打得吱吱乱叫，拖着受伤的腿逃进了树林。他的腿被打断了，成了一只跛猴。转眼到了第二年，那个打猴的小伙子又来了。当走到先锋寺的时候，看到路中间坐着一只猴子，正向来往的游人要吃的。这只猴就是去年被小伙子打伤的那只，他一眼就认出了仇人，急忙一跛一跛地躲在一边。当小伙子从他旁边走过的时候，跛猴冷不防扑了上去，狠狠地咬了小伙子一口，疼得他哎呦呦直叫，腿肚子被咬得鲜血直流。他转身一看，那只猴子已经上了树，正向他做鬼脸呢。打猴的小伙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猴子是来报复他的，谁让他不爱护野生动物呢？动物的报复心理是怎样产生的呢？他们的报复行为又怎么解释呢？对此，现在还没有一个圆满的解释，需要科学家们继续研究探索。

因而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咬伤饲养员。有一次，饲养员送食物慢了点，猴王就跑过来抓破了饲养员的手。饲养员为了惩罚他，就拿起竹条在他的屁股上狠狠抽了几下。猴王觉得丢了面子，便把这件事记在心里。过了几天，这位饲养员调走了。半年以后，他回到动物园看望饲养过的金丝猴。意想不到的事竟然发生了，猴王从人群里认出了打过他的饲养员，想报复又找不到东西，就拉下一个粪团向饲养员的头上扔去。猴粪弄得他一脸，叫人真是哭笑不得。金丝猴王却得意极了。在美丽的云南西双版纳，曾经有野生大象出没，它们是我国的保护动物。这天，一个猎人发现一只鹿正在河边饮水，就举起猎枪瞄准。就在他要开枪的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怒吼，吓得他魂飞魄散。回头一看，只见一头大象正向他走来。猎人想起来了，自己前几天用枪打过这头象，可是没打中，他这是报复来了。猎人慌忙调转枪口向大象射击，心里发慌，没有打中。大象愤怒地向他飞奔过来，猎人转身就跑，不料被野藤绊了个跟头，手里的猎枪也扔了出去。大象上去一脚就把猎枪踩断了，用鼻子卷起来抛得老远。猎人乘机爬起来没命的逃跑，复仇的大象穷追不舍，把猎人逼到了山崖跟前。他急忙抓住一根粗藤，想爬上陡崖逃命。大象扬起鼻子，把猎人卷起来使劲抛了出去。随着一声惨叫，猎人被摔死在悬崖底下。这就是偷猎野生动物的人的下场。

在西双版纳有一个村子叫瓜峰寨，寨子边有一条小河。有一天，一头母象带着一头小象到河里洗澡，小象见到水特别高兴，撒起欢来。当大象母子玩得正开心的时候，被寨子里的几个猎人发现了，他们端起猎枪就打。可怜的小象刚爬上河岸就被打倒了，母象狂怒起来，立刻嚎叫着跑上岸来，用鼻子抚摸着小象的伤口，悲愤极了。他一会儿又跑又跳，高声咆哮，一会儿又用鼻子把小树拱倒，直到精疲力竭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小象，一步一回头地向密林深处走去。两天以后，这头母象带着十几头大象复仇来了。象群冲进瓜峰寨的时候，寨子里的青壮年人都到山上干活去了，留在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只好四处逃命。大象也不追赶，却把寨子里的竹楼拱了个天翻地覆，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森林。等村民们回到寨子里之后，都责怪那些偷猎大象的猎人惹了祸。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南北朝时期，公元550年，东魏的政治大权被当朝的丞相独揽，这个丞相就是高阳。高阳一人统揽着东魏所有的政事，并且有篡权夺位之心。当时的魏孝静帝只是一个居其位不谋其政的皇帝。后来，高阳逼迫魏孝静帝退位，将皇位转让给他。高阳就这样运用卑鄙的手段，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王朝。这个王朝就是北齐，高阳做了北齐的文宣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东魏死灰复燃、东山再起，高阳大灭东魏元氏政权的势力，对东魏的皇族斩尽杀绝，几乎不留活口，以此来免除后患。高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手段极其残忍。他首先杀死的就是魏孝静帝和他的三个儿子，他用毒酒将他们毒死。之后，高阳还是觉得留有隐患，就下令把元氏宗室近亲44家逮捕下狱，前后共赴死700多人，就连婴儿也不放过。将元氏宗亲杀害后，高阳还叫人将尸体抛到漳河里去喂鱼。高阳的行为很快就传播开来，传到了元氏的远房宗族那。

0: 里。院房宗族非常恐慌，生怕什么时候高阳的屠刀会砍到头上来。他们赶紧聚集起来商量对策。有个名叫袁景安的县令说，眼下要保命的唯一办法是请求高阳准许他们脱离袁氏，改姓高氏。袁景安的堂弟袁景浩听到这话后，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非常气愤地说，
1: 怎么能用抛弃本宗改为他姓的办法来保命呢？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我宁愿死而保持气节，不愿为了活命而忍受屈辱。
0: 胆小怕事的袁景安，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卑鄙地把景浩的话禀报给了高阳。高阳随即逮捕了景浩，并将他处死。袁景安因告密有功，高阳赐他高姓，并且升官发财了。但是好景不长，残酷的屠杀不能挽救北齐摇摇欲坠的政权。袁景浩被杀不久，高阳因病死去。过了十几年，北齐王朝也灭亡了。而袁景浩那宁可玉碎不能瓦全的正义行为，却一直受到后世人们的称颂。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把袁景浩的“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简化引申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个成语。袁景浩不畏强权，为了气节和尊严，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非常值得称颂。他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度。在他眼中，尊严的价值大于生命的价值。中国还有句古语，士可杀不可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一个拥有强权的人并不一定能够称为英雄，但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正义之士却可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十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1: 本套的列以银发油。

0: 在本趟由7834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1: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柴荣率领的周朝军队与刘崇的北汉军在高平郊外的八公园摆开了阵势。北汉军在人数上明显占有优势，双方刚一接战，北汉勇将张元辉就将周将樊爱能、何辉的部队打得败退逃走，周军局势万分的危急。就在此时，晋军当中冲出一员猛将，带领2000人马杀入敌阵，正是拼命三郎赵匡胤。27岁的赵匡胤终于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参军5年来，赵匡胤一直没有参加过大规模的战争。虽然郭威称帝的时候升了官，担任华州副指挥，但其实只是个虚职，实际上还是留在澶州，跟随柴荣在大后方。每天呢，也就是看看兵书，练练拳脚，要不就是逛逛大街，听听评书，生活倒过得相当滋润。后来他跟着柴荣到了开封，担任开封府马直军使。世宗即位以后，顺理成章地成为禁军中的一名中层军官。总的来说，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波澜不惊。不过命运没有忘了他，在恰当的时候给他送来了一个大礼包。神箭手内殿直马仁宇也受到很大的鼓舞，

大吼一声，连御驾的安全都保护不了，还要我们何用？他跃马而出，对着冲过来的北汉兵连发数十箭，射死了几十。

要说马全义也真是一条汉子，拍马舞刀与北汉第一勇将大战了数十个回合，不分胜负。不过张元辉也终究不是浪得虚名，马全义渐渐就感觉体力上有点吃不消了。这时候马仁宇在旁边看着着急呀，暗地里瞄准了张元辉的马头放了一箭，不偏不倚，正中马的右眼。那匹马疼痛难忍，猛地一下跃了起来，把张元辉掀翻在了地上。马全义上前就是一刀，结果了张元辉的性命。北汉兵原来只顾跟着张元辉向前猛冲，几乎所向披靡，他的突然倒下瞬间瓦解了北汉兵的士气。似乎老天爷也偏心周军，南风越吹越猛，周军借着风势顺风冲杀，势不可挡。失去了勇将张元辉的北汉军溃不成军。刘崇看看败局已定，慌忙亲自举起了红旗鸣金收军。让刘崇气愤的是，自己花大价钱请的帮手却一直按兵不动，在旁边坐山观虎斗。你刘崇不是逞能吗？你摆下的烂摊子自己收拾吧。杨衮此时乐得袖手旁观，指挥辽军安然地撤离了战场。载入史册的高平之战创造了一个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这一仗中，柴荣寄予厚望的大周老一辈的高级将领大都表现平平，樊爱能、何辉更是临阵脱逃，罪不容诛。倒是禁军中的三个青年军官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大周锁定了胜局，帮助世宗渡过了难关。柴荣对他们的表现非常满意，赵匡胤经常跟在身边，还算比较熟悉，而这两个姓马的军官却打交道不多。马仁宇今年21岁，河北大名人，从小啊他就不爱学习，眼看十几岁了还不识字，他爸心里着急，就强行把他送到了学校。但这小子呢却常常的溜出去玩，不得已爸爸又送他去乡里的学校学习孝经。可是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小马还是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还真够可以的。老师恨铁不成钢，用戒尺打了他几下，没想到啊他还记仇了，晚上悄悄放了一把火，把学堂烧了个一干二净。所幸啊老师命大，没被他烧死。跟赵匡胤一样，马仁宇也很喜欢玩打仗的游戏，他自称将军，带领村里同龄的小孩每天在后山上训练排兵布阵之法，而且每次都会约定好游戏的时间，如果有人迟到了就得挨鞭子。不过小将军也有可爱的一面，他会时不时买一些水果分给大家伙，所以呢大家玩游戏还是很有积极性的。长大以后他练就了一身好剑法，应该算是自学成才，力气也大，能开200斤的硬弓。虽说比不上后来能开300斤硬弓的民族英雄岳飞，但比潞州节度使李军却要强得多了。16岁那一年，马仁宇参加了郭威的部队，很受郭大元帅的赏识，留在身边做了贴身卫士。郭威称帝以后，他担任内殿职，相当于太祖的警卫排长。来这之前呢，世宗曾经组织禁卫军们在皇宫内院练习剑术，为参加亲征的准备。

马仁宇的表现是最突出的，他的弓最硬，而且百发百中，所以经常得到世宗的赏赐，家里攒了一大堆的锦袍银带。没想到神箭手特长今天派上大用场了。再看看马全义，今年29岁，幽州人，他的特长是击剑，10岁就开始学击剑，剑术非常了得。他15岁的时候跟随一个叫范延光的，后来姓范的起兵造反，被后晋高祖刘知远讨平，范延光全军投降之后，马全义被分到了后晋的禁军。不过在那儿啊混得也并不开心，马全义感觉升迁无望，就连夜逃走了。但是不幸的是，命运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跑到河中投奔了李守贞。李将军为人多疑，刚愎自用，马全义并没有受到重用。但是你还别说，当时还只有马全义对朝廷的打击最大，他经常带领敢死队员晚上出来搞偷袭，而且每每得手，弄得郭威很是头疼。李守贞被消灭以后，马全义不得已又一次远走天涯。不过马全义的心态比较好，他知道自己是一块金子，迟早会发光，所以一直没有放弃打拼，改名之后去了澶州投奔柴荣。后来跟随世宗到京城，被太祖郭威一眼给认出来了，冤家就是路窄，躲都躲不开。但是宽厚的太祖没发火，也没生气，他亲切地握住这个小马的手，笑呵呵地对左右说，马全义特别的忠勇，以前在河中的时候屡次挫败我军，你们都应该向他学。忠勇的马全义终于时来运转了。咱们再说说那个樊爱能和何辉，他们俩人带着人马一路往南逃，一队残兵败将扛着旗没精打采的往回走，脑袋木木的，有点发懵。这下是完了，彻底完了，成逃兵了。他们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那就跟着感觉走吧，走哪儿算哪儿。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已经走出很远了，正好遇到开过来的大周运粮车队。运粮的士兵们眼神儿有某种东西，让樊将军感觉很不安。樊将军心头一颤，突然发出一声怒吼：“杀！”手下士兵看着发怒的樊将军不知所措，老樊豁出去了，把心一横，又重复了一遍命令：“还看什么？给我杀！”大家这才知道樊将军是说真的，对着运粮车队发起了攻击。押运粮草的哪是他们的对手啊，三下五除二全部搞定，跑得快的侥幸捡了一条命，跑得慢的就成了刀下之鬼。樊将军、何将军请留步，圣上有旨让你们回去。樊爱能回头一看，远处跑来一匹快马，是皇上派来的使者。这时候樊将军已经杀红眼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刀把来使斩于马下。没退路了，大家只有默默地往前走。突然前面尘头大起，一彪人马赶了过来，等到眼前看见一个须发斑白的老将军，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手里提着一把金刀，煞是威风。樊爱能认出来，这是河阳节度使刘慈，在马上作了一个揖，说：“刘老将军，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刘慈答道：“

0: 奉命前往八公园。樊爱能假装关切地说，
1: 辽兵太多了，我军都已经退回来了，老将军就不要再去送死了。
0: 之所以这样说，樊爱能是想再拉一个垫背的，天底下就不是我老樊一个人怕死。不过他显然对眼前的刘将军不太了解，否则打死他也不会这么说。刘慈64岁，大名人，年轻的时候勇冠三军，也曾干过禁军。从后唐建国初期开始，每次出征都有战功，从来就没空过手。他的升迁都是靠着一场场硬仗拼出来的，说出来能让樊爱能脸红半天。咱们简要的列几条。后唐庄宗的时候，在夹河击败后梁的军队，以功为孝节军使。后唐废帝时，被选为禁军军官，随后唐军破张从斌、杨光远，以功迁奉国第一军都虞侯，跟随马全杰破安州，以功迁指挥使，跟随杜重威破镇州，以先登之功拜毕州刺史，随后进军讨安从进，以功迁毕州团练使，随后汉军讨李守贞，以功拜镇国军节度使。据说呀，刘老将军很少穿便装，平常在家睡觉也是一副戎装打扮，身穿铠甲，头枕大枪。有人就问他，你睡觉干嘛搞得草木皆兵的？他回答说，
1: 我就是凭借他们取得富贵的，人不能忘本，而且一旦偷懒不好好练习武艺，肌肉就会松弛，筋骨就不灵活，将来万一有事儿，怎么为国出力呀？
0: 你想啊，一个时常惦记为国出力的人，怎么可能跟樊爱能、何辉他们俩一般见识啊？所以樊爱能打错了算盘，只能是自讨没趣儿。刘慈没理他，冷冷地问，
1: 圣上现在在哪里？
0: 何辉说，
1: 我们幸亏跑得快，才保住了性命，
0: 我们走的时候皇上不肯撤，可能这会儿已经逃到泽州了吧。
1: 刘慈非常的生气，圣上有危险，你们为什么不救？
0: 立刻下令军队迅速赶往战场，撇下樊爱能、何辉两个人在那发愣。刘慈赶到八公园的时候已经傍晚了，北汉兵兵败如山倒，只剩下10000多人殿后，边打边撤。本来就担惊受怕，疲惫不堪了，再看到周军又有生力军赶来助战，顿时崩溃，只顾夺路逃跑。刘慈带领人马一直追到高平城下，看看天色已晚，方才回军来见柴荣。第二天早上，柴荣统帅大军再次进军高平，乘胜追击北汉军。在高平休息了一个晚上的刘崇，听说周军的大队人马又杀过来了，害怕的不行，急忙戴了一顶斗笠，又换上一件普通士兵的衣服，叫上几个随行的亲信，悄悄骑马从后门开溜了。出了城便伏在马鞍上一路狂奔，向北而去。春天的黄土高坡上，四处开着各色各样的不知名的小花，姹紫嫣红，煞是好看。可是一行人谁也没心情留意着春天的信息了，他们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快马加鞭，一路匆匆地跑了过去。刘崇想起这次惨败，不禁在马上捶胸顿足，老泪纵横。来的时候是何等威风，想不到回去的时候竟是如此光景，兵一下子全没了。到了晚上，刘

虫抓紧时间打了个盹儿，不想刚眯上眼就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满山遍野的周军在山上四处搜寻，自己无路可逃，失足掉下了山崖。刘崇吓出了一身冷汗，叫醒随从继续赶路，只恨不能累生双翅，可以一下子飞回太原的老窝。可是越急呀，越出乱子。本来晚上就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方向，这一心慌就更像个无头苍蝇了。他们在重重的大山中转来转去，却再也找不到来时的路径。没办法，刘崇派人抓了一个村民做向导。可怜的老乡在天亮之前把他们带到了晋州。老刘一看，哎呀，这兜了一个晚上又回到了起点，一气之下把老乡给杀了。对着茫茫大山，刘崇真是欲哭无泪。他下马抚摸着马头，动情地说，黄刘啊黄刘，今儿个苦了你了。黄刘是老刘胯下坐骑的名字，乃是当年辽主赠送的礼物，所以刘崇对他格外的爱惜。黄刘也好像听懂了主人的话，嘴里嗤嗤了两声表示回应。刘崇拨转马头，只见四面崇山峻岭，究竟哪里才是回家的路呢？只能边走边打听了。饥渴难耐，就在路边找一家小饭店歇脚，要了一大碗面，几样小菜，正准备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不料刚夹起一筷子面送到嘴边，就听说周兵到了，于是赶紧放下碗筷，翻身上马，继续逃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

0: 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司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司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0: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 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

0: 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五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3: 今年上半年，

0: 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0: 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传递。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4: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坎儿井。在地下静静流淌的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也是吐鲁番人民世代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坎儿井最美的季节呢是夏季，最美看点有坎儿井民俗风情园、坎儿井乐园、坎儿井博物馆。在前往吐鲁番的途中，很容易看见绿洲外围的戈壁滩上依坡就势地分布着一堆一堆相距不远的圆土包，这些中间凹陷的土圈其实呢是人工挖掘的竖井，一个个连成串，向着远处的绿洲延伸而去。倘若从飞机上俯瞰整个吐鲁番盆地，那一条条绵延十几公里的触须样的珠线更是星罗棋布。尤其是吐鲁番到鄯善之间，那些裸露在地面上的远景更集中更壮观，这就是坎儿井。有着2000年历史的坎儿井，早在汉代时期就已经出现在吐鲁番地区了。关于坎儿井的起源，有说是汉通西域之后，陕西关中地区挖掘地下井渠的技术被传至于此，而后又被当地百姓因地制宜的日趋完善，最终发展成了适合当地条件的坎儿井。当然啊，对于如此伟大的建筑来说，更少不了民间传说的渲染。相传呢，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年轻的牧羊人，为了找寻水源，用手在戈壁上挖出一个小小的水井，从此代代相传，最终连成了一条条地下运河。
5: 新疆坎儿井，维吾尔语称之为坎儿孜，是井穴的意思，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比较常见。新疆坎儿井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鼎盛时多达1700多条。它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吐鲁番盆地日照充足，全年无霜期长，这为瓜果蔬菜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吐鲁番盆地干燥炎热，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与蒸发量相差近200倍。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地表水源将会因快速的蒸发而干涸。勤劳智慧的人们根据这种气候、水文特点等生态条件，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水利工程——坎儿井。坎儿井是由竖井、地下暗渠、明渠、涝坝四部分组成。在临近吐鲁番绿洲外围的戈壁滩上，可以看见顺着高坡而下的一堆堆的圆土包，它们坐落有序地向绿洲延伸，这些圆土包就是坎儿井竖井井口的标志。人们靠

靠人工挖出了成排的竖井，并且又挖出长达数万米的地下暗渠，将这些竖井连接起来。在地下暗渠中流淌的水来自西北面的天山山脉，终年积雪的天山每到夏季便会有大量的冰雪融水流向盆地，渗入戈壁，汇成潜流。卡尔井地下暗渠能最大程度地吸纳这些水源。

区域就建具有蓄水和调水作用的蓄水池，也就是涝坝，水积蓄在涝坝，哪里需要就送到哪里，人们到这里取水使用也非常方便。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卡尔井的水是清澈的，清澈的可以映现历史的影子。吐鲁番现存的卡尔井大多是清代以来陆续兴建的，总数总有1700多条。当年被贬戍新疆的林则徐在吐鲁番时，不仅对卡尔井大为赞赏，还大力推广，使得卡尔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条条纯净的地下河总长超过了5000公里。

0: 竟然比京杭大运河还要长。酷热少雨的吐鲁番犹如一个聚宝盆，把北面博格达山、西面喀拉乌城山的大量冰雪融水和夏季的雨水统统收纳于盆底，又从干旱的戈壁上渗入地下汇成潜流，在人工挖掘的坎儿井巧妙的引导下，灌溉着绿洲的葡萄园和瓜田。整个神奇的灌溉工程由竖井、暗渠、明渠和涝坝组成。竖井是通风和挖掘坎儿井时提土用的通道，不足一米高的地下暗渠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水源不被蒸发或者被风沙污染。出水口刚好又与地面的明渠相连，这样几十米深的地下水便可以把水引到地面。清冽甘甜的地下水不仅可以灌溉良田，还能够提供人们生活的饮用，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之源。人们依水而居，随处可见以坎儿井命名的村落，满眼都是宜人的田园风光。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能感受到坎儿井带来的徐徐清凉。当地开发的坎儿井民俗风情园、坎儿井乐园等多处旅游景点是人们热衷的参观地，其中有条由维吾尔族人米伊木阿吉开掘的坎儿井，因为有着200年的历史而名气最大。人们不仅可以参观坎儿井博物馆，还能够走进专门加宽的暗渠里，感受地下长河的神奇与清凉。
1: 关于新疆坎儿井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世界著名的汉学家法国人保罗·伯希和认为，新疆地区的坎儿井是17世纪从古代波斯传入的，因为考古人员在中亚发现了古老的坎儿井。但中国清代学者王国维却认为，坎儿井是一项中国本土的发明，先是从内地传入新疆，此后又从新疆传入波斯。王国维在所著的《西域井渠考》中写道，伯希和教授以为与波斯之地下水道相似，以此法自波斯传来，余谓自中国旧法也。果然，有学者在《史记·河渠书》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载：引洛水至商岩山下，岸扇崩，乃凿井，深40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这些文字说明，为了引水到商岩山下，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了几个竖井相通取水的挖井技术，这正是坎儿井的挖井方法。这幅在吐鲁番托克逊县发现的岩画，上面刻有水系、井、泉和人与动物的图形，它与坎儿井极为相似。经考古验证，它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里记载的关中地区挖井渠的技术，与这幅岩画的制成时间正好是先后的。现如今，只有一些坎儿井的遗址还向我们诉说着它曾经的辉煌。但自从第一条坎儿井出现到今天，吐鲁番盆地上已经有了上千条坎儿井，它们由北向南星罗棋布。千百年来，它把天山雪水源源不断地引至荒漠。正是因为坎儿井的存在，吐鲁番的戈壁荒漠变成了绿洲，也使得本地区的文化与历史得以传承和发展。时至今日，坎儿井依然为吐鲁番的人们提供着清澈的水源。这些绿洲上的近500个村庄，大部分都是用坎儿井的名字命名的。随着吐鲁番地区经济的发展，现代科技的进步，机井在吐鲁番各地大量兴建，这里的人们也用上了更加方便的自来水，因此坎儿井的作用渐渐地淡去。但是作为一项沿用了2000多年的古老水利灌溉工程，新疆坎儿井凝结了古人的智慧和劳动，无疑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0: 坎儿井呢，是吐鲁番地区最凉爽的地方，到火州一定不能错过这里，最好啊，请导游仔细的讲解，才能够感受到古人智慧的强大。通过参观博物馆的模拟场景。

景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整个卡尔井的构造与规模。卡尔井呢，是维吾尔族人生命的源泉，参观时您一定要注意保护水源的清洁，不能够随意污染。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
0: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6: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7: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8: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
6: 要不要我来帮你啊？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6: 他们在努力感知，
9: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6: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9: 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6: 听见与看见。 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在汽车产业全面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节点，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揭开了豪华车企与中国本土供应链协同减碳的最新成果。一辆宝马整车的背后，正带动300余家中国工厂完成一场全方位的绿色转型。这是华晨宝马即将发布的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核心篇章之一。这一报告连续13年发布，系统呈现从供应链到生产，从能源到循环的全价值链减碳实际，围绕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循环经济再生材料两大抓手，宝马正携手本土供应链伙伴，将全生命周期减碳的承诺融进产品诞生的每环节，共同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受益者。2025年，宝马在中国实现了供应链碳排放较2019年基准减少了100万吨二氧化碳的当量成绩，这相当于约22万辆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截至去年底，宝马在中国已有300余家一级供应商承诺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约100家。其中，本地一级供应商现有量产车型所消耗的电力中，约有90%来自再生能源，比2024年同期提升约10%。不仅电力的绿色升级，宝马的供应链还在材料端下功夫。铝，华晨宝马铝定铸造车间再生铝使用率达到了65%，新车型铝制轮毂再生铝占70%，贵金属钯、铑实现了100%再生利用。电池一千多起，包括镍、钴、锂在内的退役动力电池原材料闭环回收。2025年，宝马还在中国正式启动了数据生态系统试点，为绿色转型注入数字化动力。这一平台将实现3大核心功能，提供精准的碳排放报告，通过共享产品生命周期数据，支持材料回收和再利用，实现高效的供应链协同管理。这份携手同行的努力已收获了官方的认可，宝马已连续3年荣膺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的5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称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相对于2020版的国家标准，新国标将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改为强制性要求，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令。业内人士认为，新国标通过严苛测试，公开保障电池安全，缓解公众对新能源车自燃风险的担忧。对行业而言，新国标将一定程度增加汽车的研发成本，短期内会引发行业洗牌， 将推动产业集中化与技术标准化。

准化。与2020版国标相比，此次新国标要求电池发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同时应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工信部发布的编制说明表示，截至去年二月，受访的36家整车和电池企业中，已有 78% 的企业具备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的技术储备，另有 14% 的企业预计将于2026-2027年具备此项技术。目前，多家动力电池厂商在电系安全与结构设计上进行布局，以提高电池安全性。如广汽埃安推出了弹匣电池技术，通过创新的分舱隔离设计和高效的隔热层、吸热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则通过改变电芯形状和排列方式，提高了电池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针刺测试中表现出色。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采用了液冷技术，有效防止热失控，并通过模块化设计提高了电池包的整体安全性。近期多起电动汽车碰撞起火事故引发了公众对电动汽车安全性的质疑，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和电池厂商却在宣传中反复强调其电池的安全性能。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某动力电池厂商内部人士指出，从标准具体细则来看，要求电池单体发生短路热失控后，电池包或系统需做到不起火、不爆炸。然而，实际事故中，电池包内可能涉及多个电池单体同时热失控。此外，当前许多安全测试在实验室完成，事故场景往往比实验室测试更为复杂，因此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中国质检协会汽车专委会副理事长、中车检董事长王旭东说，在过往承担第三方检测技术时，有主机厂私自篡改数据或删除不利数据，也有主机厂4S店拒不配合提供真实数据，这些行为对车辆事故的权威判定带来了不客观的鉴定结果。值得关注的是，新国标规定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7年的7月1号实施。这意味着已获批准车型有一年过渡期，但需在2027年前完成改造或退出市场，预计2026年下半年将出现旧款车型降价清仓潮。真理研究首席分析师穆科表示，为了提升电池安全性，电芯和电池包的设计与制造还需进行多项改进，这将显著增加研发和生产成本。这种成本上升将直接传导至电动车的整体价格，行业也将带来进一步洗牌。

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的今天，消费升级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在豪华纯电 SUV 领域，纵观当前市场，奥迪 Q6L e-tron 家族兼顾德系驾控底蕴与中国智能体验，在科技、安全、驾控、舒适、设计五大维度上展现出均衡实力，为这一价格区间的消费者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选择。智能化不是配置的堆砌，而是对用户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奥迪 Q6L e-tron 家族在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的打造上，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让出行更加智慧便利。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奥迪深度

0: 固定制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以安全为先的算法逻辑，配备双激光雷达加5个毫米波雷达加12个超声波雷达和13个摄像头传感器，实现区域 NOA、高速 NOA、全场景泊车全覆盖，可轻松应对施工路段绕行、无保护左右转、自动避让大车、自动上下匝道等中国复杂路况，并支持全场景泊车模式。这套系统不追求激进的功能炫技，而是以稳定、可靠、信任为标尺，让用户真正愿意在日常通勤中高频使用。智能座舱方面，车型搭载88英寸全息世界 AR HUD， 配合11.9英寸的驾驶屏、14.5英寸全景中控屏、10.9英寸副驾屏组成的生态互联，打造沉浸式智舱体验。全场景语音触手支持毫秒级响应、连续语音、声纹克隆、发音识别与模糊语义，车窗、音响等硬件均可语音操控，便捷覆盖驾乘全场景，真正做到了能动口绝不动手，让驾乘更专注更从容。在新能源时代，安全是豪华最底层的逻辑，奥迪 Q6L 一创家族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冗余姿态远超行业基本要求。车身结构中，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含量总计高达 83%， 先进的激光拼焊车身结构不仅可以提高零件精度，也可以降低后续的维修保养成本。整车配备最高9气囊自适应体态安全气囊、半隐藏式把手、集成电子加机械双保险、细节处筑牢安全防线。电池的安全更是固若金汤，车型应用阻止热扩散技术满足不起火不爆炸的严苛要求，同时电池区域采用9层玻璃纤维下护板，防止刮底对电池的冲击，带来防弹级的电池防护。不仅如此，电池安装区域的超高强度钢覆盖率接近 100%， 热成型钢最大抗拉强度2150兆帕，通过4横3纵框架设计，有效化解正面、侧面、后面全方面撞击，带来更安心的电池保障。基于核心的产品品质，奥迪 Q6L 一创家族通过创新的整车安全挑战、电池安全挑战，全方位验证了奥迪在新能源时代的全域安全实力。不仅如此，奥迪 Q6L 一创还是同期少有的可达到中国、美国、欧洲至高碰撞要求的车型。对于许多熟悉奥迪的驾驶者而言，驾控乐趣始终是品牌的核心基因。进入纯电时代，奥迪 Q6L 一创家族将百年底盘调校底蕴与电动化技术深度融合，在操控精准性、驾驶稳定性与乘坐舒适性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奥迪 Q6L 一创前桥采用全新设计的5连杆结构，为了给高压蓄电池留出足够的空间，下斜摆臂的位置优化布置在前轮的斜上方，通过全面的车轮倾角与竖角变化的控制，实现对车轮运动精准的导向。由于5连杆的侧箱刚度更大，侧倾更小，大大提升了机械操控的上限。车辆受路面颠簸时，车轮能垂直于轮心跳动，可以有效优化纵向冲击，让车辆舒适度更好。在性能表现上，奥迪 Q6L 一创配备渐进式可变转向比技术，搭载布雷博四活塞自动卡钳，百公里制动距离低至35米，超跑级的前窄后宽车轮配置进一步提升了操控稳定性，带来媲美性能车的驾驶乐趣。同时一夸出电动四驱零百加速仅需4.5秒，展现出强劲的操控性能。
1: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池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

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龙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西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林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9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外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新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

0: 观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汤旺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九